吧。不死即伤，我又得罪了仇人，不打没法下台。红嘴白牙已经打赌机长了，正在这犹豫之间，突然月亮门那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铜林你住手。这一嗓子声似巨钟啊，都带金属般的回音。铜林赶紧撤掌跳出圈外，没打。咱必须说清楚了，铜林要不是犹豫，这第一巴掌就给他削上了。他也是诚心不愿意伤害马宝钗。大喇嘛一听耳音特别熟悉，站好了甩脸观瞧，从外边走进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材过丈高，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皮儿薄骨那么瘦，一张大驴脸，斗鸡眉，大三角眼，鹰钩鼻子，菱角口，花白胡须，背后背剑，手拿拂尘。铜林刚进大喇嘛庙的时候，跟他走了个顶头胖，就是那个老道。书中代言这老道谁啊？谁？在《铜林传》当中，这位可挺了不起呀、啊。江湖人称云台三大神剑第三名，叫云侠道士杜清风，杜老道。这云台三大神剑都谁呀、啊？头一个，无形大剑莫欺与修；第二个，云台剑客燕普；第三个，就云侠道士杜清风。那在武林当中，提起云台三大神剑来，谁都得扬起脸来看，那不是一般般的，够档次了。杜清风怎么来了呢？他跟大喇嘛佛马宝善呢，关系至厚，好朋友。他是从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之后呢，经常上大喇嘛庙跟马宝善来谈心，马宝善盛情款待。这两天这个杜清风啊就住到这儿了，一僧一道甚是投机，就商谈呢下一步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说我们的人来了我们怎么接待，在亮标会上我们都利用什么绝活，怎么制服对方，最主要的怎么样能控制天下的武林，他们能研究这个事儿。这杜清风呢跟铜林走了个顶头碰，他就发现这个小伙子貌似庄稼人，紫微微一张大脸，二目如灯啊。杜清风吸了口冷气，等到了外边跟小喇嘛都打听，说刚才进去这人谁呀？您不知道，这位可了不起呀、啊！威震杭州内，贺号带花，江湖宋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春，火，他就是铜林啊！
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呦，我的道爷老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里边有套头啊。我们大师马宝善有个亲师弟叫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焦大侠，跟佟林比武，哎呀，让佟林给糟坏了，到现在卧床不起，大口吐血，肋骨都给打折了。为这件事儿，我们大师愤愤不平，要给师弟报仇，这不是把佟林给请来了，两个人要比武。杜清风心里头不高兴，埋怨马宝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看我还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就这么，他把手边的事儿放下，莫回神，他回来了。他这个关心这件事儿，看看两个人比武究竟谁胜谁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马宝善打佟林第三掌没打动，佟林要打马宝善，让他赶上。杜清风是云台神剑，什么不明白？他一看佟林这个插架是要下手，这一掌下去，马宝善准死无疑。即使佟林手下留了情，马宝善也得终身残疾，故此断喝一声给解了围了。杜清风来到马宝善近前，兄弟，你好荒唐啊，你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是吗？我道兄，他是这么回事，别说了，我全了解清楚了，可惜你偌大年纪，哎呀，太荒唐了，不是愚兄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闪退一旁，这事儿交给我了。马宝善自然是高兴，因为他揍了佟林三掌没揍动，他心没底儿了。那不叫人家揍也不行。杜清风一来下了台阶儿，乐得闪到旁边观战。再说杜清风把掌中的拂尘连甩几甩，唰唰唰，我亮天尊，对面你就是佟林吗？佟林一看这杜清风的外表，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佟某，不知仙长您是哪位？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小字杜清风。这名这一报，佟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佟林这耳朵早都灌满了云台三大神剑，那武林之中哪也不知道的。而且老师何德元上道明低了耳朵告诉他，将来闯荡江湖要见着云台三大剑，你可千万别惹他们的，惹不起的。慢说是你，即使是为师，我也得掂量掂量分量啊！这话何止说过一次，今天没想到在大喇嘛庙遇上了杜清风，听看他和马宝善关系非常默契，佟林就知道劲敌来了，但是想回避回避。

0: 遇不了了，铜铃也就不怕了。哦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堂堂的剑客，恕同谋眼拙，我失敬了。铜铃，你够歹毒的，嗯，先打了人家的师弟，又要伤人家的师兄，莫非你想把他们这个门户拆了台吗？嗯，幸亏贫道及时赶到，不然焉有他的命在。铜铃呐，我早就听说过你，也早有心会你，无奈你我相距太远，贫道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日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听说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听说你掌打过铁背罗汉法禅，听说你在杭州谢意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可以说满园的花草属你红。今天你遇上贫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我领教领教，看看你铜铃这个镇八方昆仑侠究竟有什么本事。换句话说，我要给树壁宅行交雨，我那兄弟报仇。把拂尘一甩，扔给小喇嘛，然后把肥大的道袍卷了卷，往上一掖，笔尖儿提起来，别的丝绦上，然后一摁崩簧钢棒，苍啷一声拽出丧门剑。他这口宝剑虽然不是宝刃，但是论尺寸论钢口，那也是上乘的精品，也不知杀过多少人呢。他把宝剑拽出，一道电光亮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往下一塌，请吧。没有商量的余地，铜铃就愣了一下子，心说今儿这事儿怎么办？怕人家不说，不怕那是欺骗自己，先有三分担心呢。因为人的名树的影，铜铃没有把握战胜人家，能把自己保住不受损害，那就顶得天了。另外这个地方对自己不利，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越打人家的人越多呀，我的体力越消耗越弱呀，这不是吗？跟马宝善队长呢，杜清风来了，我们打着打着他们再来些朋友，我怎么办？就得把我活活累死。想要撤身不战，那就是挥刀避剑，贪生怕死。铜铃那个人呢，也倔也犟，最后把心一横，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就跟杜清风伸伸手，我看看云台三大神剑究竟神到什么地方。我败了，顶多栽跟头， 但是我也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佟林想的是心情平稳，冲着杜清风一笑，老剑客，佟某萤火之光，老剑客乃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没法相比。但是既然老剑客肯赏脸，非要跟佟林比试较量，佟某不自量力，奉陪命。说到这，佟林把双月拽出来，嚓亮亮亮亮亮亮亮，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也亮开了门户，互相道了个请字。二人谁也没先伸手，唰啦身形一转，在这个院里就转开圈了，四目相对，并喜凝神，光听见脚底下刷刷刷转动的声音。为什么？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你看这个杜清风啊，说的是挺横，对佟林来讲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说准说赢佟林吗？这话他不敢说，因为经验告诉他，这个佟林这个眼睛太亮，名誉太大，他要没真本事，不可能有今天的地步。这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杜清风格外加着小心，不愿轻易进招。但是转了六圈，谁也不伸手，杜清风有点沉不住气了，哈哈，心说这个老杆还真沉得住气啊！哦，想来个以逸待劳，诱我的招路，来吧，我还怕你不成吗？你不发招，我发招，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呢、啊。再看杜清风，双脚点地，身形一晃，就到了佟林近前，左手二指一晃，佟林的面门，领佟海川的眼神，正手的手腕的一翻，宝剑直刺佟林的梗嗓，张唰，一道冷风就到了。佟林眼珠不错的盯着，一瞅宝剑离这梗嗓不远了，用左手的鸳鸯钺往外一挂，他的宝剑还往外一拨了，正手钺一顺，钺两边那大尖子比枪尖还快，猛刺杜清风的软肋，唰就到。杜清风急忙撤剑往外一扫，两剑兵刃碰在一处，震得杜清风是膀臂发麻，心中暗想，好沉的家伙呀，我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二次发动进攻，宝剑直刺佟林的心窝，佟林闪身上步压宝剑递招，杜清风赶紧抽剑，剑走下盘，佟林飞身行纵起，躲过宝剑，就这样抽撤连环，二人比试高低。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4年11月5号上午9点，已经退位十几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正在北京紫禁城的储秀宫里跟皇后婉容一起吃着水果聊着天，忽然间，皇上，哎呀，皇上，大事不好了。少英，你好歹也是两朝元老，堂堂的内务府的总管大臣，如此着急忙慌的成何体统？奴才向皇上请罪，可是皇上，出大事儿了，冯玉祥他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章的后人李时增，说要废止优待条件，拿这个新的条件来叫您签字。呈上来。这个新优待条件也没那么差嘛，他们还是说了要保护皇室资产的。可是冯玉祥派来的那个陆仲林说，他说限您3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
1: 凭什么？他们敢？
0: 他们手里有枪。
1: 那你让我怎么办？我那么多东西，还有太妃呢，快快给庄士敦老师打电话。
0: 哎呀，皇上，奴才刚才试过了，电话线全断了。
1: 那还愣着干什么？马上派人去请庄师傅啊。
0: 哎呦，我阿玛，快去。
1: 哎，这还有跟那个陆中林说，太妃们年纪大了，不肯立功，朕也要收拾东西，一切都要等王爷他们来了再做定夺，快去。
0: 或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1911年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清王朝，直到1924年溥仪才被人从紫禁城里头给赶出去呢？因为咱们都知道，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不彻底的体现就这么一条，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跟清朝的朝廷政府谈了一个条约，叫做清室优待条件。简单来说，就是清朝政府交出国家大权，而民国政府承诺允许溥仪继续住在紫禁城里，而且就在这紫禁城的范围之内，他可以关起门来继续当他的小皇帝。不光如此，民国政府每年还会拨出专款允许溥仪雇佣自己的宫廷卫队，还可以有宫女太监，总之就是在皇宫里维持着前清时候的样子，这日子一过就是10多年。那既然两边政府谈了那么多条件了，而且维持了十几年了，那怎么到了1924年忽然又要把溥仪赶出去呢？事实上，让溥仪离开故宫只是当时一场军事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政变。政变的发起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那么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政变？北京的一场政变与广州组建的革命政府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是哪两件事成了冯玉祥决心政变的最大推手？他又如何凭借智慧几乎不流血地完成了这场政变？一场北洋政府的政变又和退下台的溥仪有什么关系？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北京政变与溥仪离宫。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得先离开北京，把目光集中到广州去。正是因为当年在广州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最终促成了北京政变的发生。估计有人会说，这听着可就新鲜了，广州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居然能够一直影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还挑起了一场政变，这可真不是我瞎说。因为当年广州出的这件事儿，影响可是波及到了全中国，这件事儿叫做第一次国共合作。咱们上期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南方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黄埔军校也建立了，革命党人有了自己的武装。相比之下，中国的北方可就是显得黑暗落后的多了。在北京还有一个北洋政府，不过这个政府基本上是把持在以曹锟、吴佩孚、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手里，他们充当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压迫剥削广大中国人民。你想啊，他们把持下的政府得有多少腐朽的事儿啊。不过在当时，直系军阀内部也不是没好人，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在这儿呢，我们插上一句，当年的直系军阀一般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基本上都是河北人，河北在过去啊就叫做直隶嘛。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全都是出身于袁世凯的北洋陆军，比如冯玉祥就是出生在河北的沧州，15岁就参加了袁世凯的军队。这种出身的经历无疑给了他一种先天的优势，也让他在后来的军队当中晋升的速度很快。除了先天的优势，冯玉祥本人的作战能力也很强。辛亥革命之后，军阀之间的相互杀来打去的频繁的战争，确实也给冯玉祥这样的勇将带来了上升的空间。到了1920年代，他已经从最初的大头兵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师长。在直系军阀内部，曹锟、吴佩孚他们对冯玉祥也是非常重视，觉得小冯是个好同志。一来呢，咱哥几个是小老乡，二来呢，跟咱一样是袁大头的队伍里边出来的，这绝对是咱们的自己人。那面对直系军阀对自己的重用，冯玉祥又是什么态度呢？起初冯玉祥啊，对这样的重用自然是很是感恩，可毕竟呢，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时间久了也觉得其中有点不对头。按理说，我作为军人本来不应该是操心政治的，虽然如此，我也知道身为军人应该保家卫国、安定乡里，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们仗是没少打，国家为什么反而越来越乱了呢？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儿，最终成为了

0: 是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的幕后推手。这两件事是什么事儿？为什么他们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首先咱们说第一件事儿，曹锟贿选大总统。那是在1923年的六月，直系军阀的头子曹锟打算竞选一下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在这之前，曹锟先后击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阀头子。他开始觉得当个军头已经不够过瘾了，不都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领导是大总统吗？那我怎么就不能弄个大总统当当呢？可是问题在于，当时北洋政府有个大总统黎元洪，于是曹锟先掏钱雇佣了一群流氓，天天堵着天安门闹事儿，号称是公民集会，要求大总统黎元洪下台。黎元洪一把年纪了，实在不想掺和这事儿，就在6月11号宣布辞职下台。就这样，曹锟的第一个计划实现了。接下来他还得想个法子，就是把自己推到大总统的位置上才行。可您要想知道，这大总统可不兴自个儿宣布上台的，您得经过所谓的议会选举才行。问题在于，这些议会里边的议员呢，凭什么把票投给你曹锟呢？曹锟倒是想了个方法，他收买了当时议会的议长，让议长跟各位议员们打招呼，只要你们投我曹锟的票，我保证每个人给你200块大洋。好家伙，议会的议员有好几百，一人200块现大洋。要说这曹锟也够下本的。即便如此，议员们在最初投票的时候也不都是把票投给曹锟的。可是这曹锟又出了一招，他直接带兵把议会现场给封锁了。你们继续投票吧，反正今天不把我曹锟选为大总统，那你们谁也甭想出这议会的门。这场投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到最后大部分的议员实在是扛不住了，最终把曹锟选为了大总统。你想想吧，曹锟这种靠贿赂议员才当上的大总统，这种事儿放到哪个国家可都是最大的政治丑闻了。果不其然，就在曹锟这个大总统宣誓上任的当天，国内的各大报纸就曝光了他的贿选的事儿。一时之间，中华大地举国哗然，人们纷纷议论，这绝对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国遭遇的最大耻辱。那么在曹锟贿选上台的时候，冯玉祥在做什么呢？其实在此之前，冯玉祥已经赶到了跟曹锟、吴佩孚他们不是一路人了，既然合不来，那我干脆走吧。于是他自请了陕西与河南，先后担任了陕西督军以及河南省政府的主席。此时的冯玉祥虽然对曹锟他们不满，却也还是念着过去的情分，没有动推翻他们的心思。然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又出了啥事儿啊？前面咱们提到过，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之后，两党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叫做打倒列强除军阀。到了1924年的9月，孙中山还发表了一个北伐宣言。宣言里边说，国民革命之目的在于造就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拥护国家及民众的利益。然而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一批人长期掌控北京政府，他们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广大民众。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孙中山决心发动北伐战争，扫清北方军阀势力，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这个消息传到了冯玉祥那儿，他顿时恍然大悟了。原来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动荡不断，国家衰落，人民困苦， 根源竟然都在军阀身上。这军阀是谁呢？军阀竟是我自己啊。身为爱国军人的冯玉祥决心不再接受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摆布，他开始派人秘密地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约定寻找机会共同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冯玉祥原本希望以河南为根据地，配合孙中山的北伐行动，没想到他很快又因为种种原因调离了河南。到底出了啥事儿？这次调动又是如何促成了北京事变的爆发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23年六月前后，冯玉祥来到河南省担任省主席，他和部队就驻扎在著名的古城开封。让冯玉祥没想到的是，他的到来让一个人不乐意了。谁呀？吴佩孚。当时的直系军阀当中，曹锟在北京当选他的大总统，吴佩孚呢则领兵驻扎洛阳，把整个河南都看作是自己的地方。现在来了个冯玉祥，开封离洛阳又那么近，您想他能乐意吗？可是看在大家都是直系军阀的份上，吴佩孚也不好当面撕破脸，于是他想了个法子，保举冯玉祥担任北京陆军检阅使，名义上是给他升了官，背地里头相当于把他请出了河南。要是换了一般的军阀，当然不乐意被人从自己的地盘里头赶走，不过此时的冯玉祥早就有了投向革命的想法，离北京近一点反倒给了他极大的方便。时间转眼来到了1924年的九月，东北的直系军阀再次挑起战争，开始大举向北京进犯。身为直系统帅的冯玉祥自然也得上前线，他的防地就位于今天北京的古北口一带。此时此刻早已经厌倦了军阀内战的他，决定趁着前线吃紧反戈一击，于是他主动和奉系军阀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双方讲和，停止内战。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冯玉祥率领部队悄悄地返回了北京，他在北京城外约上了自己的老部下，时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的胡景翼，和担任北京卫戍副司令的孙岳，又集合了手下大部分的高级军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些军官大多跟随了冯玉祥多年，对长官当然是言听计从。在得到了部下的支持之后，冯玉祥计划中的北京政变开始了。10月23号，冯玉祥通电全国，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第二，善后问题邀请全国各界贤达商议解决。接下来他带领军队进入了北京城，先控制了各个重要部门，然后直接包围了曹锟的总统府。曹锟这个靠贿赂议员买来的总统宝座，总共坐了不到一年，就换成了监狱里的冷板凳。第二天，冯玉祥再次召集高级军官会议，会上决定了这么几件事儿：首先是将自己部下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以示拥护民国政府；其次是宣布罢免曹锟和吴佩孚的所有职务。曹锟是已经被抓起来了，不过这个吴佩孚呢还在外地带兵，免了职务也好名正言顺地抓他。第三就是请出了北洋政府的老前辈段祺瑞，借用他的威望和政治经验稳住了北京的政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给孙中山发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重建政府。到此时为止，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主要还是针对北洋政府。那么在紫禁城里的退位的皇帝溥仪又做错了啥，使得冯玉祥一定得把他赶出宫去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关于这个问题，多少和冯玉祥自己的性格有点关系。您要知道，冯玉祥本人虽然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出身，但是他一直拥护共和革命。早在武装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身在河北滦州的他就带领手下发动了滦州起义。只不过滦州地处北方，和南方的革命军距离遥远，所以起义很快就遭到了镇压。冯玉祥靠着自己的长官陆建章搭救，才保住了一条命。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溥仪顺利退位。按照冯玉祥当时的想法，既然这皇帝已经下台了，那他是不是继续住在紫禁城里，是不是维持一个小朝廷，也就没那么重要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冯玉祥上了残酷的一课。又发生啥事儿了呢？1917年7月，军阀张勋带兵进入北京城，宣布推翻北京政府，同时拥护已经退位的溥仪复辟。今天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都知道张勋搞的这次复辟啊，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是不会得到人民拥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张勋的复辟只搞了20多天，就被段祺瑞率领的讨伐军镇压了。然而冯玉祥还是通过这次复辟发现，当时的国内想要打着溥仪的旗号恢复前清的野心家们着实不少。换句话说，溥仪在紫禁城里待上一天，就总有人觉得他还是那个前朝的皇帝，还有被人利用的价值。冯玉祥觉得，既然如今我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干脆咱一不做二不休，把溥仪从紫禁城里头请出去，彻底的断了那些野心家们的念想。于是就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冯玉祥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陆中林，带了一支20多人的卫队，挎着手枪就进了紫禁城。可即使如此轻装简行，溥仪身边的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也都被吓得够呛。最终经过多方的协商，溥仪终于妥协，并且搬出了紫禁城，跑到了他父亲的醇亲王府暂时住着。对于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这件事儿，后世的评价比较复杂。一种观点认为，革命胜利多年却还在北京保留一个小朝廷，这本身就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所以把溥仪赶走是对的。也有观点认为，当年允许溥仪继续住在皇宫里，是民国政府与前清政府达成的协议，冯玉祥的做法属于代表政府违约了。更何况被赶出宫的溥仪之后一心想着就是如何重新复辟，所以后来才干出了投靠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的愚蠢行径。到此为止，冯玉祥策动的这场北京政变算是告一段落。后世对于这段政变的评价相对来说还是正面的居多。冯玉祥作为一个爱国军人，能够主动地停止内战，促成双方坐下来共同商议重建政府，表现出了他的责任感。他能够邀请孙中山北上，更是体现了他维护国家统一和平的心胸。然而历史有的时候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身处历史事件中的人们恐怕永远也想不到，在滚滚的历史车轮面前，个人的行为总会衍生出一些令人难以预料的结果，也让时代和国家转向了一个未知的方向。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啊，
4: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最近呀，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刷到过关于叹气的短视频？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你要是心情不好，你想叹气，你不能往下叹，你要往上叹，往上叹呢，你的整个运势就会很好。其实一说到叹气呀，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生理现象了，也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使体内的横膈上升，促进肺部排进浊气，增强我们的肺活量和血液含氧量，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使身体呢处在一个松弛状态。所以说这叹气呀也没那么糟，它还可以消除我们悲伤痛苦紧张焦虑以及神经的这种压抑感，从而有助于调节机体内环境的调节和稳定，使机体的脏腑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也确实有研究发现，消极情绪的状态之下会使人更容易叹气，它作为一种条件行为的反射发挥作用，促进情绪的排解和恢复。所以上班心烦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叹叹气，大家也可以往反方向想，这叹气呀也是不断调节我们身体状态的一种过程。但是如果说想要经常叹气，或者是不自觉地想叹气，那这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某些预警了。叹气呢，在中医理论中称为善叹息，和我们的情绪波动啊、神经功能紊乱呐、阴气亏空是有关的。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口唇干裂、四肢麻木。

症状，所以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是建议您及时就医。所以说到叹气呀，以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用过多的恐慌。那说完叹气，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电影。

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影片呢是由程腾执导，黄民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揭开了一座人妖两族共居、机关绚丽的长安城面纱。在预告当中，有诸多视效奇景轮番登场，机关之城轰鸣运转，水陆空巨景奔腾，人妖万象在其中共舞。海报呢，则精准勾勒出传统唐风建筑和机关奇观交织的盛景，两位主角穿梭其间，一场融合诡异谜案和奇幻想象的冒险就此启程。

0: 在电影《大唐妖探》的现实解谜版预告当中，一开篇啊，便将镜头对准了扑朔迷离的案发现场。一桩离奇案件的发生，让孤身在场的狼妖捕快阿萨百口莫辩，转瞬之间便从实习捕快沦为众人口中的罪犯，身陷僵局。正当局面僵持之际，自称大理寺特聘民间天才侦探的狄少主动提出和阿萨组队探案，替他洗清冤屈。一对反差感十足的冤家搭档就此集结，正式踏上了寻找真相的现实破案之路。
1: 我给你捋捋吧。
2: 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3: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
2: 幸好有人愿意帮你。
4: 谁呀？
2: 大理寺特聘天才民间侦探狄少。咱俩组队，
3: 血腥味到处都是，
2: 只要咱们人妖神探配合一下，
5: 就能找到凶手。
6: 人妖神探配合作。
2: 这钥匙牵连几起凶杀，一个宁死也要藏，一个杀人也要抢。
3: 狄少，
2: 这到底
7: 小官人，这钥匙的背后有别人想象的危险动力。
2: 知道你藏在哪儿了，
8: 我们一定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是人妖神探。
2: 下次连着说啊。
9: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大唐妖探》当中，一对反差感十足的冤家搭档阿萨、狄少就此集结。阿萨是凭借着一腔热血勇往直前，干劲十足，却频频闹出乌龙。狄少呢，则以缜密心思抽丝剥茧，精准地锁定关键线索。一冷一热的性格反差也是碰撞出不少趣味火花，也让紧张的破案过程透露出轻松的喜剧氛围。然而伴随着一把神秘钥匙的出现，牵动起多起连环案件，有人宁死也要守护住秘密，有人为抢夺线索不择手段，暗处势力盘根错节，黑店老板尹娘的一句警示更是道破了案件背后远超想象的危险。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盘？这钥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所有的谜底都会在正片中一一揭晓，不妨也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狄少和阿萨的脚步，一同深入机关长安城，解开这场谜局。
1: 我跟你说啊，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花式机关。
2: 有意思，
1: 这里娱乐项目丰富多样，爽时尚玩原地起飞。这里没有争斗，
3: 往后无战友，跑你
1: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帮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外挂。
4: 你是找你哥哥吗？
5: 这是，那居然
6: 血腥味荡尽都是，
5: 就是找不着尸体。
7: 我问你，要在短时间内把地板修平风，再清理血迹，还把尸体藏起来，谁能做到？

0: 电影《大唐妖探》自定档以来，便凭借着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的独特定位，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期待。也有不少的朋友看完预告之后啊，既被狄少和阿萨鲜活的讨喜的反差人设吸引，期待这对欢喜搭档联手探案的化学反应，也对喜人搭档雷松然、张成极具反差感的声音演绎感到惊喜，纷纷表示根本没听出来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那这一次的预告呢，也进一步凸显出影片的类型优势，在轻松的喜剧底色上加码，扎实了探案叙事和悬念设计，实现了看点和质感的双双升级。恢宏精巧的机关长安城，震撼的东方美学视效，构建出沉浸式的盛唐奇景，环环相扣的推理脉络，现实破案的紧张节奏，也撑起了扎实的故事张力。
1: 一千岁，斗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大唐妖探》，不同于传统的硬核探案作品的高观影门槛，将解谜趣味和轻松叙事巧妙融合，既有抽丝剥茧的悬念感和紧张节奏，又无需沉重的理解成本，全程节奏张弛有度，轻松解压，无论是人与妖和谐共处的新颖

世界观，层层深入的悬疑剧情，还是鲜活讨喜的人物角色，少年搭档的热血成长。影片从设定到叙事，从角色到情感，都具备极强的吸引力。孩子可以跟随着主角追寻线索查案，探索查案的奇观，大人也能沉浸于推理脉络和角色羁绊，丰富的看点也让不同年龄的观众各得其乐，无疑是全家观影的首选。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啊，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一定
3: 得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4: 小心
3: 点
4: 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6: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人这一生总有一份想念，温柔且无声，它可能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藏在久别重逢的期待里，也可能藏在岁岁年年不曾褪色的陪伴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情治愈电影《想你了》。本部影片呢是由麻英馨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聚焦女生之间最为真挚、最为长久的闺蜜情谊，用细腻、干净、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场跨越20余年的双向守护。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个夏天最为动人的温柔与治愈。

同于大多数主打爱情纠葛的情感影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想你了》将镜头呢对准女性之间纯粹又坚韧的友情。张若楠饰演了温柔内敛细腻柔软的高凡，褪去了以往清新甜美的荧幕形象，沉静诠释了成长里的敏感倔强与柔软。金靖呢这次饰演的是一位爽朗热烈温暖仗义的汪美丽，她跳出了喜剧表演的标签，用克制又有层次的演技演绎出坚韧靠谱永远站在对方身边的挚友模样。两位演员风格相互互补，默契十足，一柔一暖的搭档组合将普通人最为真实的闺蜜状态自然呈现，代入感极强。

影片《想你了》的故事始于青涩年少，终于漫长成年。高凡和汪美丽从小相伴长大，是彼此青春里最坚定的陪伴，也是人生中主动选择的家人。他们一起走过小城街巷的青葱岁月，一起奔赴未知的远方闯荡，分享了彼此的欢喜与委屈，分担了生活的风雨与坎坷。长大后的人生各自忙碌，距离渐渐拉开，生活节奏各不相同，见面变得难得，但心底的那份牵挂却从未褪色。一句简单的想你了，不是矫情，而是成年人藏在心底最为真诚的牵挂。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想你了》，整部影片呢没有狗血冲突，没有刻意煽情，全部依托生活化的细节铺展情绪。深夜相互倾诉的聊天记录，久别重逢时的相视一笑，低谷时义无反顾的陪伴，默默惦记彼此的细碎日常，每一段情节都贴近现实，温柔戳心。影片真实还原了闺蜜之间的相处模式，可以许久不联系，但是永远一喊就得到，可以各自成长，但永远彼此撑腰。

在现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很多情感都在慢慢走散，长久坚定的陪伴就显得格外珍贵。电影《想你了》用最温柔的叙事告诉观众，真正的情谊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距离的考验与人生的变迁。那些一路陪伴我们走过低谷、见证成长、岁岁年年不曾离开的人，是人生中难得的宝藏。影片整体画面色调温柔干净，市井烟火、四季风光、日常瞬间交织，营造出温暖怀旧的氛围感。在这个夏天，不只有热烈与喧嚣，更有温暖与治愈。让我们一同走进想你了的温情故事，读懂陪伴的意义，珍惜身边长久相守值得惦念的

0: 暗生情愫，屈守三年，但这足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三十集，
2: 如莲和莲宝还是说着要寻死的话。莲宝听他这些话，像被冰刀刺入心坎，又凉又疼，又知道如莲向来说得出做得出，不由得就面如土色，便拼命把如莲抱住，哭道：“
3: 儿啊，你到底跟谁怄气呀？”“
2: 跟谁怄气？”“
3: 跟姓陆的怄气。你俩火火热热的，怎么会不热还不气呢？转了我好几年，今天才知道他是个势利眼，嫌贫爱富。怎么呢？是跟咱吗？咱这根底儿他不是从早就知道，这不是抓歪叉吗？”
2: 说到这里，只听那边周七把桌子一拍，向空骂了一句。如莲忙转过身去，把手按着自己的樱唇，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七忙把要说的话咽进喉里，只喘了一口大气，再不言语。如莲又转脸向莲宝道：“
3: 您说错了，不是嫌这个。提起来话长了，我从早就跟他说，将来嫁他绝不要一文钱的身价，虽是做姨太太，却不是他家花银钱买的，两边亲家要按亲戚的规矩来往。娘，我这是一来为舍不得您，二来要自己争些身份，不是站在理儿上吗？您猜他听了说什么？”
2: 莲宝翻翻眼道：“
3: 他一定是要买你个死门，不许我前去走动呗。”“意思差不多，话可不是这样。他说他家里规矩太严谨，亲戚们嘴又太臭，将来把你弄到家去，一定要假说是住家女儿，要实说是窑子里人，绝不成功。你家要跟我家来往倒没什么，可是你娘是那样，你爹又是那样，派头既然不对，你们又没个正经行业，躺上我家里去，叫我跟家人说什么？娘，您听这话，简直咱不配跟他攀亲戚，这还不是嫌贫爱富？所以我跟他纷争起来，后来我气急了，就逼他一同寻死。后来……”
2: 说到这里，莲宝却插口道：“
3: 这也值不得，只要孩子你舍得娘，娘就不认这门亲戚也是乐意呀。”
2: 如莲瞪着杏眼道：“
3: 您看我太不值钱了，怎么就全得由他？这本是爱好做亲，咱是活该死的，就应该伏低做小。我是跟他怄定了气，他不是挤了我吗？我既已立志跟他，也说不上另嫁旁人，只有给他死个看看，叫他认认我如莲。”
2: 说着又仰天苦笑道：“
3: 姓陆的，你不用瞧不起我，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再想如莲那可晚了。”
2: 莲宝见如莲这许多做作，竟自信以为真，不由得落在自己女儿的圈套里，只想要挽回她寻死的心，倒替她思索起办法来，便拉着她道：“
3: 孩子，你何必想不开？你的信娘知道，

0: 顺姓陆的跟你闹到什么份儿，我也不劝你跟他编信，省得你多信我。如今呢、啊、咱们是事款则圆，姓陆的不跟咱人亲，你定要跟姓陆的人亲。论起来不过只是一点纠葛，咱们慢慢商量，何必一定舍命怄气呢？
1: 如莲听了便装作低头寻思，半晌不语。周七那里却再沉不住气，跳起喊道：
2: 这姓陆的真是眼皮子薄，穷不扎根，富不长苗。
3: 哦，他就富到头，我们就穷到底。这些年知道谁怎么样啊，真看不出这小子混着。
1: 莲宝听了忽然把床一拍，先拦周七道：
0: 你先别喊了，听我说。
1: 又含笑向如莲道：
0: 对呀，现在用不着跟他纷争，当初你说过要给我赚3年钱，料想不是现在就嫁他，等再过3年咱许还阔了呢。如今的年头，有钱王八大三辈儿，只要有钱把架子一摆，立刻就是大家富户，那时他们还需赶着咱认亲戚。
1: 如莲听了看着莲宝，又望望周七，忽向床下一倒，用手把脸蒙起来。莲宝叫道：
0: 孩子起来，听娘说，别死心眼儿。
1: 如莲却躺着不动，低声道：
0: 您别搅我，容我细想想。
1: 莲宝姨她听了自己的话醒悟过来，自去细想，便也由她，只自念叨着：
0: 看人别看现实，土娃也有个翻身，我们就不许发财。
1: 沉了有十几分钟，如莲忽然坐起，倚在莲宝怀里叫道：
0: 娘，我有主意了，我死活全在你身上。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呢？你说你说。
1: 如莲未说话，泪已簌簌流下，酸着鼻子道：
0: 娘能给我争气，我还活着，不然只可狠心掏了您。您先说您的主意，可别叫我着急了。我这主意倒是准成，可是说出来您也不依。罢了，不说也好。哎呦，小祖宗啊，你别折磨人了，快说吧，要我的命也给你。
1: 如莲离开他怀里，挺身说道：
0: 娘，反正我有死挡着，您依不依也不要紧。好，我说，我在窑子赚钱，家里这么大挑费，莫说剩不多钱，便是3年剩个18000也是没用。再说我还脱不了是窑子里的姑娘，所以我想现在由我出名，向放窑账的借2000块钱，交给爹去做买卖，万一上天有眼发一笔大财，我立刻就变成买卖大掌柜的小姐，比他念书家少爷不贫不贱，这口气不就争过来了吗？我就是这个主意，您要不依，我还是那句话。
1: 莲宝听了咬着牙道：
0: 2000块钱不是小数啊，他将来没法还，你受大罪。
1: 如莲听了暗想，自己绕这样大圈子说了这些瞎话，居然没逼出娘一个肯字，心里暗自着急，便又扬手道：
0: 您放心，不用1年我准能还清，依着我就这口气借吧。
1: 话未说完，那边周七已跳过来把如莲拉住，瞪着眼问道：
4: 你这话是真是假？
0: 怎么不真呢？
1: 周七把他的手一放道：
4: 你这样真救了我了，我现在在本地已见不得人了，这样算你扶持我， 借着做买卖出门一趟，要混整喽。一来弯了你的愿，二来我要剩点钱也好补报那个人的情啊。嗨，这可不是我周琦不要脸，真逼得我没办法了。
1: 连宝用白眼翻着他道：
5: 姓凤就是鱼，你倒有份就钻，你还要脸你。
1: 周琦勃然道：
4: 我跟你说不着话，如连要跟你一样，他就磕头求我收的钱，我也不干。如今我看出他够人味儿，我们不吝妇女，只当交朋友，才肯替他办事儿，拿他的钱自己买路走。
1: 日久见人心，现在少说废话。说着又向如莲道：
4: 你明白吗？
5: 爹，咱们君子一言不必多说，我预备钱，您预备行李吧。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周琦把大拇指一挑，顿足道：
4: 好痛快，
1: 可惜你是女子，我在男人里都少见你这种人。连宝却气急道：
5: 这日子不能过了，混世乱为主，你们一商量就是个主意，没有我了。
1: 如莲才要说话，周琦已倏然走出。如莲叫道：
5: 您哪里去？
1: 周琦不应，只听腾腾跑下楼去。须臾却背着手进来，面色已变得十分难看。连宝还正在嚼说，周琦走向他面前，冷笑着问他：
4: 哎，这个家从今天就归我做主了，你信不信？
1: 连宝正低着头，也没瞧见他的脸色，仍自气愤答道：
5: 你是哪儿赶来的，把我嚼得乱七八糟，吃我口闲饭还不是面子，要当家你凭什么？你
1: 周琦豁的把背着的手一扬道：
4: 凭这个。
1: 立刻见一把明亮亮的切菜刀已闪耀在连宝头上，如莲和连宝都吓得叫起来。周琦两眼通红，摇晃着菜刀喝道：
4: 谁喊宰谁？
1: 二人立刻都不敢再叫，看着他那凶相只有抖缩。周琦把刀逼着连宝，却转脸向如莲道：
4: 你躲开，不许喊，不许出去，别怕，没有你的事儿。
1: 说完又一把手抓住连宝的头发，把刀刃对准他那鼻子，咬牙厉声喝道：
4: 你认命，今天你该死了。
1: 连宝只有浑身乱颤，却再也说不出话来。如莲见事已危急，来不及劝解，怕周琦真要杀连宝，就拼命地喊起救人来。只一个救字才喊出口，已被周琦将景儿捏住，向前一拖，如莲扑噔倒在地下。周琦抬脚轻轻将他脖颈踏住，再也喊叫不出。幸而呼吸能通，只得伏在地下抖着。周琦把如莲收拾妥帖，连宝这时才说出话来道：
5: 你怎么在杀饶我？就
1: 周琦仍举刀对着他道：
4: 你是不想活，你说想活不想活？
1: 连宝抖颤着道：
5: 活，你饶我，怎么回事？
1: 周琦目光凶射，哈哈笑道：
4: 你不能活，还是宰你好。
1: 说着把刀反向他脸上一按，连宝又的一声，头儿几乎要缩进井里，闭着眼道：
6: 又饶人命贱，为什么杀杀我？
0: 我倒想叫你活，只怕你自己不愿活。
3: 好，你听我说，如莲给我2000块钱做买卖，你愿意不愿意？
6: 愿意。
3: 我没别的买卖可干，只可去贩眼图。贩眼图非要女人藏带不可，要你跟我去，你去不去？
1: 连宝两眼离奇似的望着周七，却挨忍着不说话。周七又把刀一晃动，喝道：“
4: 去不去？快说！”“
5: 不说。”
1: 连宝又一个冷战，立刻说道：“
6: 我怎能去？这家里没人。”
5: 呸！放屁！
3: 如莲用不着你，这个破家挪了奈嘛事儿？不去，好宰你！
1: 说着把刀一错，连宝额上立见一道半分深浅的血槽，鲜血直流下来，汪到鼻洼口角。连宝觉得一疼，目中已见血光，吓得魂不附体，忙叫道：“
5: 去去，我去！”
1: 周琦哈哈大笑：“
4: 你去了，你真去。可惜说的晚了点儿，去也饶不了你。”
1: 说着，把刀放在床上，甩开巨掌，先刷了他十几个嘴巴，接着又在他身上痛殴起来。如莲在地下听着，猜不透周琦是什么意思。又听得连宝被打，不由动了母女的天性，便忘了自己还在周琦脚下踏着，拼命挣扎着要爬起救护连宝。那周琦觉得脚下的人起了反抗，只把脚向下略一用力，如莲立刻连气也喘不出来，更别说动弹。周琦捡着连宝身上肉厚的地方抡拳猛打，连宝忍不住疼痛，略一喊叫出声，周七便又伸手摸刀。连宝怕他再下毒手，只得咬牙挨忍，口里只唤：“饶我饶我，全依你。”以后连祖宗亲爹都央告出来了。周七更不理会，只打得连宝通身青肿，方才罢手。喘了喘气，又哈哈大笑，对连宝瞪圆大眼道：“
4: 你可认识了我？从今以后，我说一句，你得应一句，答应晚了还是照样宰你。”
1: 连宝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来，哭嚎道：“
6: 哎呦哎呦，打死我了！”
4: 打你是给你先送个信儿，往后你等着吧，不叫你怕一辈子，不姓周。
1: 连宝瑟缩着道：“
6: 你打完了，那是为嘛呀？叫我明白。”“
4: 嘛也不为，只要去你的混账。你是我的媳妇儿不是？”
1: 连宝这时哪敢顶撞，只得应道：“
6: 是是。”“
4: 是我媳妇儿，我就打她。从此你听我的话不？”
1: 说着又把刀拿起，连宝吓得又一个冷战：“
6: 听。”
1: 周琦抡刀来了个翻腕刀花，狠狠的道：“
4: 料你不敢不听。今天叫如莲想法借钱，明天咱俩就走。”
1: 连宝方一迟疑，忙又应道：“
6: 啊，走走，后天走。”“
4: 你不用犹豫，有什么奸诈，尽管跟我周琦使，我周琦有条穷命顶着。可是我不能死在你头里。”
1: 说着，把脚一抬，叫道：“
4: 如莲，起来，别怕。我把你的混蛋娘制服了。”
1: 说着见如莲 还扶着文思不动，连忙拉他起来放在床上。见如莲已是面色如死，唇儿变青，又把他摇撼两下，如莲才哇的声哭出来，睁眼瞧瞧周七，便扑到莲宝身上，母女同时放声大哭。周七把刀猛一跺床沿喊道：“别哭。”母女立刻住了声。周七向如莲道：“
4: 对不住孩子，怕你碍我的手，才使了这个狠招，没压中啊。”
1: 如莲擦着脸上的灰土，壮了胆子问道：“
6: 好不声的，你为什么打我娘啊？”“
4: 你别管，你疼他，他害你，我也不必说，你自己揣摩去。闲话少谈，你洗洗脸，先出去把放腰杖的找来，上了半钱。”
1: 如莲没有答言，莲宝已忍不住，忙拦住道：“
6: 他去不成，等会儿我去。”“
4: 呸！谢着你的破嘴巴，你去，你哪儿去？一步也不许你离我。你打算我是混蛋，放你出去，新人来收拾我吗？死了这条肠子吧！”
1: 说着又催促如莲道：“
4: 快去快去。”
1: 如莲摇头道：“
6: 不成，我去倒能去，怕我走了你又打娘。”“
4: 你再假我打他，你还不也是敢看着吗？放心去吧，我绝不打。”
1: 如莲又踌躇欲语。周七急了道：“
4: 再打是兔羊王八蛋，你再不走我还打他。”
1: 如莲没法，只得用毛巾擦擦脸便走出去。走到门口回头想看莲宝的眼色，却已被周琦横身挡住，只得下楼出了门。在路上自己纳闷，猜不出周琦是何意思，他无故的打娘好像凶神附体，娘已受了他的治，哪有法子解脱啊。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小的时候迷恋一种游戏，用粉笔在水泥地面上画上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这条线不能断，但是尽我所能的画得弯曲一点。我一边画一边还嘀咕，要到了，要到了，坚持啊，要到了。我妈妈觉得奇怪，问我在干啥。我说我在画回老家的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迷恋老家。我的老家是外婆家，在川北腹地的一片丘陵地带，世代农耕之地，出产红苕。小的时候看什么都大，于是那些并不高的丘陵被我叫做山。在成都的家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因为挖地而堆起了一座小土坡，久了没人管，也长了些野草，看上去很像老家的那些山。我实在想念老家了，就去那座山上玩，想想这就是老家。我还秘密地给这座小土丘取了一个名字，望家山坡。真正的老家有什么呢？有外婆、外公、舅舅、舅妈、表姐、表哥，有山水、柏树、竹林、茅草、胡豆苗，有架子上的番茄、蚂蚱、竹节虫、灶火、炊烟、猪圈、刚出生的小猫。每当春天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头尽量地寻找一些可能生长野花的空地，看见那些品种单一的可怜兮兮的野花，想着老家的山坡应该是多么的茂盛和斑斓呢。更不要说夏天老家田野里的蜻蜓、草地里的蚂蚱、竹林里的竹节虫了。记得有一次，我把一只色彩斑斓的甲虫做成了标本之后带回城市，上生物课的时候带到学校里，真是让老师都觉得稀奇，一时让我在学校里风光无限。那段时间我的外号都是那个三班的甲壳虫。终于熬到回老家了，一般是春节或者是假期，我启动了回老家的兴奋程序。首先是准备礼物，给外公外婆的是我用枕巾上抽出来的各种的彩绳挽成的吊坠，有流苏，制作耗费了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便抽了我睡过的各种枕巾。这事儿不但靠工艺，还要靠智慧，不能让我妈发现了，否则他将无法理解我抽线的用途，中途就会强行阻止。给表哥何强的是一把塑料枪，可以用豌豆来当子弹，上在枪膛里可以发射，高级得很。我和班上的男同学打了一架才获得这玩意儿，靠体力和智慧为表哥争来的，他一定会相当的高兴。表哥何强会带我去坡上砍八毛杆来给我做红缨枪，长长的还泛着清香的枪杆，暗红色的毛须是缨子，那叫一个神奇。所以我也要回馈一把城市里的枪给表哥。给表姐的是一朵头花，那样是在城市里头算是时髦的了，镂空的蝴蝶结里面有彩色的珠子流动，戴在头上哗啦哗啦的，好像是有活物在头上为你的美丽随时给力。这个不需要我花费什么力气，只要我舍得，这是我的生日时得到的礼物。然后我和我妈何安秀同志一起去买票。她 总是在一个私营公司的窗口。

因为我家那么偏僻，很少有班车直接到，但是那家运输公司的车能将我们直接送到外婆家的门口。我没有窗口高，但是看见我妈把准备好地沓的钱递进窗口，说到遂宁兴隆。那个人居然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无动于衷，让我很不满意。我小的时候晕车，别说坐车了，远远看一眼长途班车都恶心。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懂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执意从坐车开始就要穿着过年的新衣服，安安静静地坐在肮脏而充满着汽油味的班车上，等待呕吐，等待看见山，等待看见老家。车子驶出车站，慢慢地从环线驶出城市，看见城乡结合部了，看见田野了，看见山峦的曲线了。终于那可怕的晕车的感觉来了，我紧紧地闭上眼睛，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现在回老家，外公外婆都去世了，不必给他们带礼物了，这是遗憾的事儿。我那独家手工吊坠多少年了也不做了，现在也没有可以抽取彩线的枕巾，都是包住整个枕头的棉套枕了。他们的坟头在小镇高速公路的一旁，我外公懂得看风水，他自己看的坟地是背山面水的，背靠着这座小镇最大的大坡，面对香水库，好风光，好地方。可是他怎么也预料到十几年后的发展会有一条高速公路把完整的田野一劈成两半吧。他和他的老伴儿，我的外婆，双双长眠在这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的边上，一定不胜其吵。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好过，于是在挂青的时候就多给他们烧点纸钱，请他们自己去购买一些简造的装置。高速公路改变的还有小镇的人口，原来的省级公路失去了唯一的显赫地位，变得落魄了。两旁的泥土和垃圾让这条记忆中的宽大油路的柏油马路窄了好多。那个时候这条路有倒班维修，承担着很重要的运输功能，输出的坑洞很快就会被修好，现在没人管了。说起倒班，那又是一群多么具有活力的小伙子呀，他们那个时候算是乡镇上少有的吃供应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个个又正当盛年，正是惹得镇上的姑娘们都要多看两眼了。我表姐何老三，那是街上有名的侠女，当年也是兴隆街上的花一朵，不过这朵花是带刺的。她性格豪爽，生性大胆，个别倒班上觉得条件可以够得上的小伙子就要来惹她。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何三妖怪般的举着菜刀追着小伙子砍了半条街的事情了，那可真是当年宁静的兴隆街上不多见的景儿。很多班车都是在老家所在的城市，都是以高速公路能直达的路线来设计的，能直接到乡下外婆家的车更少了。我选择包车回家，进入老家的地界的时候，最奇怪的就是两边山坡上的八毛怎么这么深，就是小时候表哥给我做红缨枪的那种八毛。表哥说这是这几年乡村里头通了天然气了，没有人上山砍柴，以前这些八毛是最好的引火材料，现在没有人需要了，所以漫山遍野的肆意的生长。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镇里头混得好的人家修了簇新的楼房，贴瓷面砖的二三层楼，讲究的是整栋楼都贴瓷砖，白色的瓷砖，银色的铝合金窗子，加上绿色的玻璃，大部分就是房屋正面的贴瓷砖，两边和后面的则裸露了砖。这样的房子在中国的乡下很多，我老家也不例外。我看着就心生陌生和冰冷。原来的房子是竹泥白墙，木梁黑瓦，颜色朴素的就像是从山水里面自然画下来的，再有个篱笆围墙，种上几棵树和大丽菊，有鸡啄，有狗护驾。不单是像我的外婆家，好像可以是所有人的外婆家。对了，外婆家门前有一棵橘子树的，
橘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表哥表姐就要去摘，酸的又吃不得，就扔来扔去的打仗耍。外婆气得很，但是又斗不过矫健而又狡猾的孙儿孙女，干脆把熟了的没熟的橘子全都摘下来藏在阁楼上。今年已经35岁的表姐说，后来外婆去世的时候收拾她的东西，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橘子都在，早就干成壳壳了。回来的第一天，街上正在赶场，每3天就赶一次场，这个还是没有变。街上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了，偶尔看见面熟的，对方是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问起来原来是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我心虚地问人家，小时候我没有打过你吧？对面的女孩子兴高采烈地回答，咋没有呢？你小时候啊，最爱打人了。还是那个乡音没有变，很多景物都不同了，但是你又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很多年没有回来，但是在潜意识当中你也默认它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改变之后的样子，但是仔细看还有许多从前的痕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站在依稀还认识的坡头抽支烟吧。这里头原来是舅舅家的田地，很多年前种过芦笋，长了绿油油的一片，细密的枝干滴着露水，像是太绿滴出来的绿水。一抬头，门前的一棵树杈上居然用麻绳拴着一只兔子脚，谁家送灾或者是招财的？毛茸茸的，吓我一跳。我饶有兴味地仔细辨认着兔子脚，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地里种着牛皮菜，边上花边一样的镶嵌着葱和豌豆尖儿。冬天露水大，菜在露水里面嫩的好像可以生吃。一只小狗脏兮兮在土地里穿梭，眼神婉转可怜。深深地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闻到了稻草燃烧和猪圈的味道。是回来了呀。读书品声，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没有谁是生命高手，什么令你迷茫，你可以很快列出一张清单；什么令你愤怒，清单更长；什么令你快乐呢？答案可能会让你犹豫不决。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列出他的快乐清单：品尝美食，聆听美妙的音乐，看见美丽的事物，性的欢愉，还有哲学的思索。哲学通常与禁欲苦修有关，伊壁鸠鲁则毫不犹豫地把快乐加入哲学的行列。在2000多年前，这当然引人侧目。伊壁鸠鲁的衣着干净而朴素，他可不想像苏格拉底那样去胡、不洗澡、光脚、穿臭衣裳。伊壁鸠鲁的某些理论，乍听之下好像对感官享乐主义的推崇远超过对心智思辨的热爱，但伊壁鸠鲁自有一套他的理论。他认为人免不了坠入痛苦的深渊，比如死亡、朋友的出卖、爱人的欺骗，某些痛苦未必能完全依赖冷静的理智分析来克服。这个时候，美食、美妙的音乐、美丽的风景，正如头痛时寻找医生开的暂时止痛的药方，是一种转移，把人从最深的苦痛中拉出来，然后再以哲学的思辨方式引导人们得到真正的释怀和快乐。已经过世的美食作家王宣一，在他的著作《国宴与家宴》中写过，母亲出殡时家人如何以复制一场家宴的方式悼念母亲。母亲出殡那天，我们并未依习俗到庙里摆素席，而是所有临终时陪在她身边的子孙联手做了一场家宴，把母亲在宴席中常见的菜肴一一做出来。那天酒量还称得上不错的我们几乎都有些醉了，但我们谈笑如常，就像她的菜色，所有深沉的悲痛都像那只不起眼的茄子，深藏不露，以家常的姿态呈现出来。可是我们都知道，母亲风华一时的国宴、家宴，随着她的故去，再也不会原味重现。人生不能预约，浮于所述的无常听来平常，可一旦发生，我们往往迅速掉入黑暗深渊，爬不出来。脱离黑暗的方法，伊壁鸠鲁开的处方竟与王宣一悼念母亲的聪慧方式相符。我们与伊壁鸠鲁之间横亘着2300多年，科技发展了，世界改变了，但人性不会变。没有谁是生命高手，快乐是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遇到逆境，换个角度思考，换个方式度过，为自己或所爱的人插一盆花，写一首诗，与家人合煮一桌菜。每一次伤心，都因为它背后包含了某种爱。把其中的爱发展成欢愉的仪式，然后从伤心里优雅地慢慢走出来。

许多事不是非嚎啕大哭不可。在伊壁鸠鲁学说的影响下，希腊及地中海各地曾将饮酒聚会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希腊哲学家埃拉托斯特尼曾阐述这么做的理由：酒可以透露一个人埋藏心底的事。回想2000年前的饮酒思辨会，等于包办了今天心理学家所做的事情，让你放下，充分表达自己隐藏的情绪，然后理性的对待，冷静的思考。一个真正了解自己黑暗面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识于此且对自己的黑暗面没有察觉的人。现代人相信快乐的前提之一是拥有爱情，但从2000多年前起，许多谈论快乐的哲学鲜少包含这一项。爱情可以成为文学、电影、诗歌、音乐的素材，让人欢喜，让人忧，但哲学家们普遍相信朋友、自由、思想、食物比爱情重要。朋友为什么比情人重要呢？朋友不会妨碍你的自由，他或他可以给予你思想的触媒，在你遇到挫折时，朋友给你扶持，但他对你并没有义务，他随时可以走开，你没有权利尽情要求他为你服务。平等及自由使友谊往往比爱情长存，而且在爱情的本质中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动物本能和利害算计，而友谊相对单纯，尤其是友谊不太涉及到恼人的占有、自尊心、嫉妒。有一份幸福的爱情挺好，一个人的幸福也好，但没有朋友的人生代表的全然的是孤独、自我的局限，这样的人不可能快乐。愉悦派哲学家为了凸显什么是快乐，曾列出一个简明的清单：自然且必要的朋友、自由、思想、食物、庇护、衣服；自然却不必要的豪宅、私人大浴室、盛宴、仆人；不自然也不必要的名望和权力。根据这份快乐表格，我们很快地发现现代人不快乐的理由。现代人除了相信爱情会带来快乐外，还相信金钱等同于快乐，奢华则等同于快乐的极致。李白把酒当生命，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杜甫把酒当朋友，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郑愁予把最美的回忆给了酒后的微醺。这些人品酒在乎情境、友伴，甚少谈什么年份，追问什么橡木桶、哪一家的酒庄。狂舞吟诗的李白和他的同伴，他们的快乐应该远远多于现在的品酒专家吧。在我眼中，2000多年前希腊哲人的快乐清单少了换位思考这个容易带来快乐的项目。我17岁时外婆骤逝，回到严厉的母亲家后，我一度自怜，以为自己是孤儿。等我当起孤儿院的义工，马上明白我不是孤儿，日子好得很，只是要钱时妈妈的态度不好。我30几岁时一度饱受舆论的骚扰，必走香港南丫岛，那里的人管你是谁。在50多岁我又遇到不可思议的人和事，于是狠心地让自己一个人到纽约流浪，不到10天就想通是怎么回事，而且还用微博玩了一个中央公园快闪，来了近100个朋友，在雪地里一起吃热炒花生。没有谁是生命的高手，快乐是一辈子的血液。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

0: 润滑剂。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世界上的动物呢，千奇百怪的，有的会飞，有的会跑，有的会游泳，有的会打洞，有的呢特别的凶猛，有的呀又特别的温顺，有的个子很大，专门吃小东西，比如海洋里的蓝鲸，它的身体巨大，可是它吃的只是海水里的浮游生物和很小很小的磷虾。还有一种食蚁兽，个子也不小，它呢专吃那些很小很小的蚂蚁。小朋友，你看这多奇妙啊。在动物世界里呢，各种动物为了生存，还会出现这种动物吃那种动物的现象。比如大老虎，它要想活下去呀，就不得不去追捕那些小动物，像小鹿、小兔子，还有野山羊什么的。结果呢，这些小动物啊，就成了大老虎活下去的食物了。小朋友们听了一定会很伤心吧？嗯，可是啊，大老虎要是不吃这些小动物，那么大老虎自己呢，就会被饿死了。所以啊，在动物世界里，那些食肉动物要想活下去呢，就必须学会捕捉别的动物。同时呢，也还要学会躲避和逃跑的本领。因为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动物要猎杀他们。小朋友们一定要问了，还有什么动物比大老虎、大狮子还凶猛呢？告诉你吧，这种动物啊，就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人。有的小朋友还告诉我说，他特别喜欢小白兔，特别不愿意让大灰狼和坏狐狸把小白兔吃掉，所以呀，他就想把世界上的大灰狼和坏狐狸全都打死，这样小白兔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小朋友，你同意这位小朋友的意见吗？你想过没有啊，要是咱们人类真的把那些可恨的大灰狼啊、坏狐狸啊，还有那些可怕的大老虎、大狮子，还有大狗熊等等，这些大型的食肉动物都杀光了，只留下那些可爱的小鹿啊、小兔子啊、山羊啊等等这些小型的动物，这样行不行呢？小朋友们好好的想一想，假如世界上没有了那些可怕的大老虎、大狮子，还有大狗熊等等这些大型动物，那些吃草的小动物啊，就再也用不着整天的躲躲藏藏了，它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在草地上生活了，它们的小宝宝

也就不会被吃掉。所以呀，这些小动物就会越生越多。等到把森林里的树啊和草原上所有的草都吃光了的时候，它们会怎么样呢？对了，小朋友们都猜到了，它们也会被饿死的。那么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动物，没有了植物，那咱们人类呢也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最后啊也会被饿死的。所以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在咱们的地球上呢，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的，少了哪一样都不行。所以啊，咱们好好的保护动物，好好的保护植物，就等于好好的保护了咱们人类自己。小朋友，你说对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首先，我们先来学习今天的第一段内容。乐书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受父训，入奉母仪，诸姑伯叔，游子比尔，恐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珍规，仁慈隐恻，造次扶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接下来，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乐曲要根据人们身份的贵贱而有所不同，礼节要根据人们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区别，长辈和晚辈要和睦相处，夫妇要互相配合，行动一致，在外面接受师父的教诲，在家里遵从父母的教导，对待姑姑、伯伯、叔叔等长辈，要像是他们的亲生子女一样孝顺他们，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因为有同一个母亲，就像树木枝叶相连一样。结交朋友要意气相投，要能在学习上切磋琢磨，品行上互相劝勉，仁义慈爱恻隐之心在仓促危急的时候也不能够丢弃，气节正义廉洁谦让这些品德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可缺失。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月轮夫人教子》。铁木真及元太祖成吉思汗是一位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在铁木真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他们兄弟几个只能跟随母亲过着艰苦的生活。一天，铁木真与他的其中一个弟弟发生了争执，谁也不让谁。铁木真射中了弟弟的前胸，将他射死了。铁木真的母亲月轮夫人知道后，指着铁木真和其他几个兄弟骂道：你们杀死自己的手足，简直和害人的豺狼没有区别。接着，母亲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蒙古族人的祖先一向很注重自家人之间的团结，祖先曾告诫后代说，兄弟间同心协力，什么人也征服不了你们。现在你们兄弟间因为一件小事儿就大打出手，怎么能证明你们的团结呢？铁木真和其他的弟兄听了，深受启发，从此他们精诚团结，驰骋在大草原上。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六集《王子和公主》下集。
1: 直到天黑以后，乌鸦才飞回来。
2: 呀呀，
1: 乌鸦叫道，
2: 我的未婚妻要我向你多问几声好，这里有个小面包给你吃，这是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从王宫的厨房里叼来的，那里面包多得要命，你肚子饿了吧？你要走进王宫里去，是办不到的。再说，你还光着两只脚。那些穿银色制服的卫兵和穿金色服装的侍从都不会放你进门的。不过，你不要哭，你还是能够溜进去的。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知道一条小小的后楼梯可以通到卧室去，他还知道在哪里可以叼得到钥匙。
1: 于是小姑娘跟着乌鸦走进了王宫的花园，踏上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落下来，王宫里的灯火一盏又一盏地熄灭了。乌鸦带着小吉尔达来到了一扇后门前，那扇后门半开半掩着。小吉尔达又是害怕又是渴望，他的那颗心砰砰直跳，好像是去做了什么坏事一样。他只不过要弄清楚小凯伊究竟在不在那里。是的，那一定就是他，他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他的一头长长的头发，他眼前好像看到了他在微笑，就像他们在家里坐在玫瑰下面那样。小吉尔达想，凯伊看到他来一定会高兴得要命，还要听他讲讲他走了多么长的路，其实这都是为了凯伊。小吉尔达还想，一定要让凯伊知道，在他走丢了以后，家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悲伤难过。啊，这次见面真是令人既开心又伤心。小姑娘和乌鸦走上了楼梯，在一个柜子上点了一盏小灯，在地板的中央站着一只脾气温柔的乌鸦，他把脑袋转来转去看着吉尔达，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乌鸦的未婚妻。小吉尔达按照老祖母教他的那样向脾气温柔的乌鸦行了礼，
2: 我的未婚夫对您满口说好，我的小姐。
1: 脾气温柔的乌鸦说，
2: 您的遭遇也可以说是故事，唉，惹人心酸啊。
1: 您拿着这盏灯好吗？
2: 我走在你们的前头，我们顺着这条路笔直走，但不知道会不会碰上什么人来。
1: 可吉尔达却小声地说，
3: 我感觉我们背后有人在追上来。
1: 就在这时候，有样什么东西像是墙上的影子那样在他的身边嗖的一下一闪而过，原来那是马在飘舞，四条细腿跑得像风一样的马在奔跑，绅士和淑女们骑在马背上，猎人们跟随在马背后。吉尔达他们走进了第一间大厅， 大厅的墙壁上装饰着玫瑰红的锦缎，墙壁的四周点缀着人造的花卉。在这里，这些如梦境一般的事情又嗖的一下从他的身边闪过，不过他们闪得太快，吉尔达来不及看清那些绅士和淑女的模样。大厅一个比一个富丽堂皇，所以才使人犯怵发慌。后来他们走进了卧室，这里的天花板的形状像是一棵巨大的棕榈树，树叶都是玻璃的，是用贵重的水晶玻璃做成的。地板的中央竖着一根雕成花梗形状的黄金柱子，柱子上吊着两张百合花形状的床，一张是雪白的，里面躺着公主，另一张是大红的，吉尔达就到那张床上去找小凯伊。他撩起床外面的大红花瓣一样的床围，看见了一段皮肤黑黝黝的细脖子。啊，一定就是凯伊！他大声地叫喊他的名字，把那盏小灯挪到了他的面前。这时候，那些梦都骑在马背上冲进了卧室来。床上睡着的那个人从梦中醒了过来，他把头转过来，可是他却不是小凯伊。王子年轻又英俊，只是脖子有点像小凯伊。公主从白色百合花的床围朝外面张望，问是怎么回事。小吉尔达放声大哭起来，把事情的经过和乌鸦怎样帮助他都讲给了王子和公主听。
2: 哦，你真是个可怜的小姑娘，
1: 公主和王子说道。他们称赞了两只乌鸦，说他们一点儿也不生这两只乌鸦的气，可是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再做了。不过这一回乌鸦们还是应该得到奖赏的。公主问道，你们愿意在王宫外面自由地飞翔呢，还是愿意留在王宫里出任宫廷乌鸦，在王宫的厨房里雕食剩饭剩菜来填饱肚皮呀？两只乌鸦都行了礼，恳求给他们固定的职位，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的老年。他们说，
4: 到了老年不愁吃喝，日子该过得多宽心呀。
1: 王子从床上下来，把床让给了吉尔达睡，他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小吉尔达太累了，他把两只小手合拢在一起，想到
3: 不管怎样，人呀，动物呀，大家都是那么好心。
1: 想着想着，小吉尔达的眼皮垂了下来，他一下子就睡着了，睡得很香。这时候，所有的梦又闪进来，飞到了他的睡眠里。这一回，那些梦都像是天使一样，拉着一个小雪橇，雪橇上坐着凯伊在向他点头。可这都是梦，所以他一觉醒来，那些梦又都不见了。第二天，他从头到脚都换上了丝绸和丝绒的衣服。王子和公主邀请他在王宫里多住一段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可是他只要求得到一辆小小的车和一匹马，还有一双小靴子，这样他就可以到广阔的世界里继续去寻找凯伊了。他得到了靴子，还有一个暖手的裘皮手套，
0: 身上穿得整洁漂亮。他准备动身的时候，门口停了一辆纯金的新马车，马车还配上了一个专门赶车的车夫，马车前面还有专门开道的马队。是呀，怎么能没有开道的马队呢？他们人人都戴着金黄帽子，骑在马背上。王子和公主亲自把小吉尔达扶上了马车，并且祝福他一路平安。森林里的乌鸦已经结了婚，他蹲在吉尔达身边，因为他受不了背对着马乘车，他一直送了他很远的路。另一只乌鸦没有跟来，只站在门口拍着翅膀告别，因为自从有了固定的职位之后，他吃的太多了，现在头疼得不得了。那辆马车里装满了甜脆饼干，座位上还放着水果和果仁姜饼。再见了，再见了，王子和公主喊道。小吉尔达哭了起来，乌鸦也哭起来了。就这样，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后来乌鸦也向他告别，这是最难受的分别。乌鸦飞到了一棵树上，不停地拍着翅膀，一直到它看不见那辆像明亮的像太阳那样金灿灿的马车，乌鸦才飞回了王宫。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记者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片曾见证奥运荣光的水域如今迎来了新的世界级挑战。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地中国，汇聚来自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索道滑水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索道滑水是滑水运动的一个分项，运动员借助架设于水面之上的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脚踏特制滑水板在静水湖面滑行，并利用场地中设置的多个障碍物道具完成跳跃、翻转等动作。运动员需完成两圈滑程，裁判根据动作难度、完成度、流畅性以及滞空时间、个性风格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简单来说，索道滑水运动像是把滑板公园搬进了湖泊，一条高空钢索以时速约30公里的速度拽着运动员飞驰，并完成空翻、转体等动作，整个过程酷似武侠小说里的水上漂。比赛开始，牵引钢索匀速运转，参赛选手按照出场顺序依次出发，选手跟随索道牵引的节奏，踩着尾板凌空跃起，稳稳抓住板面，接连完成腾空腾跃、空中转体翻转、平稳落水等动作，整套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随着赛程推进，选手状态愈发火热，腾空高度不断刷新，动作难度逐轮升级，每一次完美入水都引发全场欢呼。观众王先生说，太炸了，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现场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来自德国的运动员 Julie Rock 曾获得过4届世锦赛冠军，他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顺义，顺义整体环境特别好，我十分喜欢这里，尤其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而且本次赛事场地也非常专业，非常期待我们能在如此专业赛场上发挥出理想的水平。中国运动员罗辉说，本次全球各国顶尖选手齐聚顺义，现场十分震撼，不少外籍选手难度极高的特技动作以往只能通过视频观赏，现场亲眼见证高水平发挥，视觉冲击力格外强烈。本次赛事公众观赛通道已经开放，市民可通过官方平台提前预约，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这场国际赛事的聚光灯下，顺义展现出的不仅是高水平的办赛能力，更是一座城市拥抱世界的热情与自信。浪花为证，精彩仍在继续。温馨提示，受近期天气因素影响，赛事活动可能随时进行调整，请广大市民游客密切关注赛事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及时获取最新动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同时将非机动车酒后驾驶纳入整治范围，为市民夜间安全出行保驾护航。8月以来，全区共查获饮酒驾车人员13名，其中饮酒驾驶非机动车人员1名。当日20时许，在外环路、盐沙路、顺密路等重点路段，交警提前部署检查点位，对过往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酒精检测。执勤交警手持酒精检测设备，引导驾驶人有序配合检测，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除机动车外，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酒情况也成为此次整治重点。交警对途经检查点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酒精检测和安全提示，引导市民摒弃侥幸心理。21时许，在盐沙路检查点，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7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交警现场依法对其处以50元罚款，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顺义交警提示，聚餐饮酒后务必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市民都要牢记安全第一， 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共同守护平安顺意。记者康迎杰报道。在仁和镇太阳城社区，一间暖意融融的小店悄然点亮了居民的日常。今年三月开业的老时光面包房，凭借通透的明档操作、丰富的复合业态和暖心的邻里服务，成为社区新晋网红便民空间，展现出浓郁烟火温情与崭新业态活力。不同于传统面包店封闭的后厨模式，老时光面包房采用全明档开放式操作间，干净通透的窗内，烘焙师傅揉面、塑形、发酵、烘烤的全套制作流程一览无余，清晰可见。所有面包坚持当天现烤、当天售卖，绝不隔夜。从健康低糖的全麦面包、经典醇厚的法式面包，到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橙皮丁特色面包，40余种新鲜烘焙品类，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居民的口味偏好与饮食需求。新鲜看得见，品质有保障，是居民对这家小店最多的评价。每日的烘焙香气也让社区多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居民金刚说，能亲眼看到师傅做面包的全过程，干不干净、新不新鲜一目了然。他们选用的原材料品质也非常好，我们口琴小队经常在这里聚聚会、聊聊天，兴致上来了就合奏一曲，特别惬意。不止于品质烘焙，老时光面包房打破传统单一经营模式，创新打造烘焙加西餐加录音棚的跨界复合业态。店内雅致的西餐包间可供居民日常简餐、亲友小聚、轻商务洽谈，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社交场景。专业录音棚更是为热爱音乐的居民搭建了逐梦空间，让社区小店兼具烟火气与文艺范。老时光面包房负责人李维吴介绍，老时光面包房是集品质餐饮、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便民空间。我们创新融合了西餐和录音棚业态，既满足居民日常三餐、休闲小聚的需求，也想给社区的音乐爱好者提供免费的创作空间，让小店不仅是卖食物，更成为服务邻里的社区公共空间。我们一直秉持阳光、健康、快乐互助的理念，遇到刮风下雨等天气，还可以为出行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送餐服务。店内还陈列着李维吴的个人收藏品，百年欧洲银器酒桶、酒壶、雕花果盘等老物件，古韵十足。就餐客人可近距离观赏体验，一旁历经岁月沉淀的百年手摇留声机格外吸睛，时常缓缓流淌出醇厚悠扬的黑胶旋律，为小店增添了浓厚的复古氛围。谈及未来发展，李维吴有着温暖的规划。他说，我们未来计划开展亲子烘焙、趣味棋牌、手工体验等活动，让大人小孩都能参与进来，搭建邻里交流的平台，拉近大家距离。对我们来说，经营的不只是面包和业态，更是日复一日的邻里温情与信任。一间小店承载着邻里温情，老时光面包房以品质为根基，以创新为活力，以温情为内核，用一缕麦香温暖邻里日常，用多元业态丰富居民生活，让社区商业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民生厚度，为基层治理与便民服务注入了新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夏夜有一种很新的打开方式，一阵晚风，一首喜欢的歌，再加上一场不期而遇的音乐现场。这个夏天，中粮祥云小镇把音乐搬进街区，夏季主题活动 Summer Floors 已启幕，小镇化身城市音乐会客厅，以晚风音乐现场、黑胶分享、电台交流、 DJ 演出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带来一场夏日文化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当夕阳余晖洒落钟楼，晚风音乐现场悄然开启，祥云小镇逐渐热闹起来。北区喷泉广场贝壳书屋限时黑胶集合店里，别的电波带来夏日避暑影视歌主题分享，一首首熟悉的影视旋律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主舞台上，一天世界音乐 Love 登场，音乐与街区空间交织，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夜色渐浓，黑胶分享环节成为当晚的另一份惊喜，唱针划过唱片，经典旋律缓缓流淌， 音乐爱好者围坐交流，在复古音色中感受音乐背后的故事。本次活动邀请别的电波、糖蒜广播、九霄电台、值得一听四家电台轮番参与，20余组音乐人将在活动期间带来不同风格的音乐现场，从独立音乐到复古音乐，从爵士蓝调到电子节拍，为市民呈现多样化的夏日体验。从路过到停留，音乐正在为城市空间带来新的连接。此次 Summer Flows 主题活动不仅带来了音乐内容，也将更多消费场景融入其中。活动期间，街区内餐饮外摆区、喷泉游艺等场景进一步丰富，让市民游客在听歌之余还能享受美食休闲和社交体验。同时，场内多家品牌门店推出团购、满额返券等优惠活动，让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相互融合。近年来，顺义不断丰富消费场景，通过文化活动、特色街区、品质商业等多种形式，让城市生活更加多元。在祥云小镇，音乐、餐饮、社交、休闲等元素正在融合，形成更加开放、松弛的生活空间。一座小镇因为音乐有了新活力，这个夏天不妨约上朋友来到祥云小镇，在晚风里听一首歌，在音乐里遇见顺义的另一面。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她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3: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2: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6: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1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9: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0: 亲民呐，
19: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0: 情怀呀。
19: 得嘞，咱走着。
2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2: 大喇嘛佛马宝善，你说好硬的脑壳呀，看来佟林练过硬气功，练过腰锤灌顶，不行，再使点劲儿。他用同样的方法转3圈，提气运气往前跑，紧跟着一个冲刺到佟林近前，单臂一摇，攒足了12成劲儿。哎呀，再一看没事儿。喂。

你说多大的劲儿啊，马宝山半弥陀佛，佟侠可真神人也。佟林收腿站好，您过誉了，我算什么神人？是您给我掌下留情了，我发现您没使劲儿，您没舍得打我。马宝山一听，这么大劲儿还没使劲儿，看来佟林真能挖苦人呐。佟林这才问我：大和尚，这回该我打您了吧？弥陀佛，马宝山心没底儿了，你看我揍他没揍动，把他打我这边给玄乎，也不能说打完人家不让人家打，这话没法说呀，好不来吧。西马顿当时站好了，佟林到近前，没像他那没出息，又转圈又运气的用不着。其实啊，说书人做个评判员，佟林甭打他三掌，这一巴掌下去，他的命可就没了。这佟林用手划了他脑袋，心里在想，我打是不打，打吧不死即伤，我又得罪了仇人，不打没法下台，红嘴白牙已经打赌几掌了。正在这犹豫之间，突然月亮门那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佟林你住手。这一嗓子声似巨钟啊，都带金属般的回音。佟林赶紧撤掌跳出圈外，没打。咱必须说清楚了，佟林要不是犹豫，这第一巴掌就给他削上了，他也是诚心不愿意伤害马宝山。大喇嘛一听耳音特别熟悉，站好了，甩脸观瞧，从外边走进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材过丈高，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皮儿薄骨那么瘦，一张大驴脸，斗鸡眉，大三角眼，鹰钩鼻子，菱角口，花白胡须，背后背剑，手拿拂尘。佟林刚进大喇嘛庙的时候，跟他走了个顶头胖，就是那个老道。书中代言这老道谁啊？谁？在《佟林传》当中，这位可挺了不起呀、啊，江湖人称云台三大神剑第三名。叫云霞道士杜清风，杜老道。这云台三大神剑都谁呀？头一个，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第二个，云台剑客燕普；第三个，就云霞道士杜清风。那在武林当中提起云台三大神剑来，谁都得扬起脸来看，那不是一般般的，够档次了。杜清风怎么来了呢？

0: 跟大喇嘛婆马宝善关系至厚，好朋友。他是从四川成都建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之后呢，经常上大喇嘛庙跟马宝善来谈心，马宝善盛情款待。这两天这个杜清风啊就住到这儿了，一僧一道甚是投机，就商谈呢下一步3月3亮标会的事儿，说我们的人来了我们怎么接待，在亮标会上我们都利用什么绝活，怎么制服对方，最主要的怎么样能控制天下的武林，他们能研究这个事儿。这杜清风呢跟佟林走了个顶头碰，他就发现这个小伙子貌似庄稼人，紫微微一张大脸，耳目如灯啊。杜清风吸了口冷气，等到了外边跟小喇嘛都打听，说刚才进去这人谁呀？您不知道，这位可了不起啊，威震杭州泪，贺号带花，江湖宋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嚯，他就是佟林啊！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呦，我的道爷爷老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里边有套头啊！我们大师马宝善有个亲师弟叫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焦大侠，跟佟林比武，哎呀让佟林给揍坏了，到现在卧床不起，大口吐血，肋骨都给打折了。为这件事儿，我们大师愤愤不平，要给师弟报仇，这不是把佟林给请来了，两个人要比武。杜清风心里头不高兴，埋怨马宝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看我还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就这么他把手边的事儿放下，莫回神他回来了，他这个关心这件事儿，看看两个人比武究竟谁胜谁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马宝善打佟林第三掌没打动，佟林要打马宝善让他赶上。杜清风是云台神剑，什么不明白，他一看佟林这个差价是要下手，这一掌下去马宝善准死无疑，即使佟林手下留了情，马宝善也得终身残疾啊！故此断喝一声给解了围了。杜清风来到马宝善近前，兄弟你好荒唐啊，你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是吗？我道兄他是这么回事，别说了，我全了解清楚了，可惜你偌大年纪，哎呀太荒唐了，不是玉兄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你闪退一旁，这事儿交给我了。马宝善自然是高兴，因为他揍了佟林三掌没揍动，他心没底儿了。那不叫人家揍也不行。杜清风一来下了台阶了，乐得闪到旁边观战。再说杜清风把掌中的拂尘连甩几甩，唰唰唰 亮天尊，对面你就是佟林吗？佟林一看这杜清风的外表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佟某，不知仙长您是哪位？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小字杜清风。这名这一报，佟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佟林这耳朵早都灌满了云台三大神剑，那武林之中哪也不知道的。而且老师何德元上道明低了耳朵告诉他，将来闯荡江湖要见着云台三大剑，你可千万别惹他们的，惹不起的。万说是你，即使是为师，我也得掂量掂量分量啊！这话何止说过一次，今天没想到在大喇嘛庙遇上了杜清风，听看他和马宝上关系非常默契，佟林就知道劲敌来了，但是想回避回避不了了，佟林也就不怕了。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堂堂的剑客，恕佟某眼拙，我失敬了。哈哈哈哈，佟林，你够歹毒的，嗯。先打了人家的师弟，又要伤人家的师兄，莫非你想把他们这个门户拆了台吗？嗯，幸亏贫道及时赶到，不然焉有他的命在。佟林呐，我早就听说过你，也早有心会你，无奈你我相距太远，贫道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日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听说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听说你掌打过铁背罗汉法禅，听说你在杭州谢意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可以说满园的花草属你红。今天你遇上贫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我领教领教，看看你佟林这个镇八方昆仑侠究竟有什么本事。换句话说，我要给树壁宅行交雨，我那兄弟报仇。把拂尘一甩，扔给小喇嘛，然后把肥大的道袍卷了卷，往上一掖，笔尖儿提起来别的丝绦上，然后一摁崩簧钢棒，苍啷一声拽出丧门剑。他这口宝剑虽然不是宝刃，但是论尺寸论钢口那也是上乘的精品，也不知杀过多少人了。他把宝剑拽出，一道电光亮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往下一塌，请吧。 没有商量的余地。佟林就愣了一下子，心说今儿这事儿怎么办，怕人家不说不怕，那是欺骗自己，先有三分担心呢。因为人的名树的影，佟林没有把握战胜人家，能把自己保住不受损害，那就顶得天了。另外这个地方对自己不利，这是在人家里就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越打人家的人越多呀，我的体力越消耗越弱呀，这不是吗？跟马宝善队长呢，杜清风来了，我们打着打着他们再来些朋友，我怎么办？就得把我活活累死，想要撤身不战，那就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佟林那个人呢，也倔也犟，最后把心一横，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就跟杜清风伸伸手，我看看云台三大神剑究竟神到什么地方，我败了顶多栽跟头，但是我也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佟林想的是心情平稳，冲着杜清风一笑，老剑客，佟某萤火之光，老剑客乃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没法相比，但是既然老剑客肯赏脸，非要跟佟林比试较量，佟某不自量力，奉陪量。说到这，佟林把双月拽出来，嚓亮亮亮亮亮亮亮，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也亮开了门户，互相道了个请字。二人谁也没先伸手，唰啦身形一转，在这个院里就转开圈了，四目相对，并喜凝神，光听见脚底下刷刷刷转动的声音。为什么？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你看这个杜清风啊，说的是挺横，对佟林来讲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说准说赢佟林嘛，这话他不敢说，因为经验告诉他，这个佟林这个眼睛太亮，名誉太大，他要没真本事不可能有今天的地步，这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杜清风格外加着小心，不愿轻易进招。但是转了六圈谁也不伸手，杜清风有点沉不住气了，哈哈，心说这个老杆还真沉得住气啊，哦，想来个以逸待劳，诱我的招路，来吧，我还怕你不成吗？你不发招，我发招，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啊。再看杜清风双脚点地，身形一晃就到了佟林近前，左手二指一晃佟林的面门，领佟海川的眼神，正手的手腕的一翻，宝剑直刺佟林的梗嗓，张啪，一道冷风就到了。佟林眼珠不错的盯着， 一瞅宝剑离这耿桑不远了，用左手的鸳鸯钺往外一挂他的宝剑，嗨，往外一拨了，正手钺一顺，钺两边那大尖子比枪尖还快，猛刺杜清风的软肋，唰就倒。杜清风急忙撤剑往外一扫，两剑兵刃碰在一处，震的杜清风是膀臂发麻，心中暗想，好沉的家伙呀，我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二次发动进攻，宝剑直刺佟林的心窝，佟林闪身上步压宝剑递招，杜清风赶紧抽剑，剑走下盘，佟林飞身行纵起躲过宝剑，就这样抽撤连环，二人比试高低。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4年11月5号上午9点，已经退位十几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正在北京紫禁城的储秀宫里跟皇后婉容一起吃着水果聊着天儿。忽然间，皇上，哎呀，皇上，大事不好了。少英，你好歹也是两朝元老，堂堂的内务府的总管大臣，如此着急忙慌的成何体统？奴才向皇上请罪，可是皇上，出大事儿了，冯玉祥他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章的后人李时增，说要废止优待条件，拿这个新的条件来叫您签字。呈上来。这个新优待条件也没那么差嘛，他们还是说了要保护皇室资产的。可是冯玉祥派来的那个陆仲林说，他说写您3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凭什么？他们敢？

了清王朝，直到1924年溥仪才被人从此。因为咱们都知道，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不彻底的体现就有这么一条，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跟清朝的朝廷政府谈了一个条约，叫做《清室优待条件》。简单来说，就是清朝政府交出国家大权，而民国政府承诺允许溥仪继续住在紫禁城里，而且就在这紫禁城的范围之内，他可以关起门来继续当他的小皇帝。不光如此，民国政府每年还会拨出专款，允许溥仪雇佣自己的宫廷卫队，还可以有宫女太监，总之就是在皇宫里维持着前清时候的样子，这日子一过就是10多年。那既然两边政府谈了那么多条件了，而且维持了十几年了，那怎么到了1924年忽然又要把溥仪赶出去呢？事实上，让溥仪离开故宫只是当时一场军事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政变。政变的发起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那么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政变？北京的一场政变与广州组建的革命政府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是哪两件事儿成了冯玉祥决心政变的最大推手？他又如何凭借智慧几乎不流血地完成了这场政变？一场北洋政府的政变又和退下台的溥仪有什么关系？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北京政变与溥仪离宫。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得先离开北京，把目光集中到广州去。正是因为当年在广州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最终促成了北京政变的发生。估计有人会说，这听着可就新鲜了，广州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居然能够一直影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还挑起了一场政变，这可真不是我瞎说。因为当年广州出的这件事儿，影响可是波及到了全中国，这件事儿叫做第一次国共合作。咱们上期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南方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黄埔军校也建立了，革命党人有了自己的武装。相比之下，中国的北方可就是显得黑暗落后的多了。在北京还有一个北洋政府，不过这个政府基本上是把持在以曹锟、吴佩孚、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手里，他们充当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压迫剥削广大中国人民。你想啊，他们把持下的政府得有多少腐朽的事儿啊！不过在当时，直系军阀内部也不是没好人，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在这儿呢，我们插上一句，当年的直系军阀一般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基本上都是河北人，河北在过去啊就叫做直隶嘛。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全都是出身于袁世凯的北洋陆军，比如冯玉祥就是出生在河北的沧州，15岁就参加了袁世凯的军队。这种出身的经历无疑给了他一种先天的优势，也让他在后来的军队当中晋升的速度很快。除了先天的优势，冯玉祥本人的作战能力也很强。辛亥革命之后，军阀之间的相互杀来打去的频繁的战争，确实也给冯玉祥这样的勇将带来了上升的空间。到了1920年代，他已经从最初的大头兵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师长。在直系军阀内部，曹锟、吴佩孚他们对冯玉祥也是非常重视，觉得小冯是个好同志。一来呢，咱哥几个是小老乡；二来呢，跟咱一样是袁大头的队伍里边出来的，这绝对是咱们的自己人。那面对直系军阀对自己的重用，冯玉祥又是什么态度呢？起初冯玉祥对这样的重用自然是很是感恩，可毕竟呢，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时间久了也觉得其中有点不对头。按理说，我作为军人本来不应该是操心政治的，虽然如此，我也知道

身为军人应该保家卫国，安定乡里。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们仗是没少打，国家为什么反而越来越乱了呢？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儿，最终成为了促使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的幕后推手。这两件事是什么事儿？为什么他们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首先咱们说第一件事儿，曹锟贿选大总统。那是在1923年的六月，直系军阀的头子曹锟打算竞选一下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在这之前，曹锟先后击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阀头子。他开始觉得当个军头已经不够过瘾了，不都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领导是大总统吗？那我怎么就不能弄个大总统当当呢？可是问题在于，当时北洋政府有个大总统黎元洪，于是曹锟先掏钱雇佣了一群流氓，天天堵着天安门闹事儿，号称是公民集会，要求大总统黎元洪下台。黎元洪一把年纪了，实在不想掺和这事儿，就在6月11号宣布辞职下台。就这样，曹锟的第一个计划实现了。接下来他还得想个法子，就是把自己推到大总统的位置上才行。可您要想知道，这大总统可不兴自个儿宣布上台的，您得经过所谓的议会选举才行。问题在于，这些议会里边的议员们凭什么把票投给你曹锟呢？曹锟倒是想了个方法，他收买了当时议会的议长，让议长跟各位议员们打招呼，只要你们投我曹锟的票，我保证每个人给你200块大洋。好家伙，议会的议员有好几百，一人200块现大洋。要说这曹锟也够下本的。即便如此，议员们在最初投票的时候也不都是把票投给曹锟的。可是这曹锟又出了一招，他直接带兵把议会现场给封锁了。你们继续投票吧，反正今天不把我曹锟选为大总统，那你们谁也甭想出这议会的门。这场投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到最后大部分的议员实在是扛不住了，最终把曹锟选为了大总统。您想想吧，曹锟这种靠贿赂议员才当上的大总统，这种事儿放到哪个国家可都是最大的政治丑闻了。果不其然，就在曹锟这个大总统宣誓上任的当天，国内的各大报纸就曝光了他的贿选的事儿。一时之间，中华大地举国哗然，人们纷纷议论，这绝对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国遭遇的最大耻辱。那么在曹锟贿选上台的时候，冯玉祥在做什么呢？其实在此之前，冯玉祥已经感到了跟曹锟、吴佩孚他们不是一路人了，既然合不来，那我干脆走吧。于是他自请了陕西与河南，先后担任了陕西督军以及河南省政府的主席。此时的冯玉祥虽然对曹锟他们不满，却也还是念着过去的情分，没有动推翻他们的心思。然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又出了啥事儿啊？前面咱们提到过，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之后，两党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叫做打倒列强除军阀。到了1924年的9月，孙中山还发表了一个北伐宣言。宣言里边说，国民革命之目的在于造就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拥护国家及民众的利益。然而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一批人长期掌控北京政府，他们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广大民众。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孙中山决心发动北伐战争，扫清

方军阀势力，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这个消息传到了冯玉祥那儿，他顿时恍然大悟了。原来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动荡不断，国家衰落，人民困苦，根源竟然都在军阀身上。这军阀是谁呢？军阀竟是我自己呀！身为爱国军人的冯玉祥决心不再接受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摆布，他开始派人秘密地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约定寻找机会共同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冯玉祥原本希望以河南为根据地，配合孙中山的北伐行动，没想到他很快又因为种种原因调离了河南。到底出了啥事儿？这次调动又是如何促成了北京事变的爆发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23年6月前后，冯玉祥来到河南省担任省主席，他和部队就驻扎在著名的古城开封。让冯玉祥没想到的是，他的到来让一个人不乐意了。谁呀？吴佩孚。当时的直系军阀当中，曹锟在北京当选他的大总统，吴佩孚呢则领兵驻扎洛阳，把整个河南都看作是自己的地方。现在来了个冯玉祥，开封离洛阳又那么近，您想他能乐意吗？可是看在大家都是直系军阀的份上，吴佩孚也不好当面撕破脸，于是他想了个法子，保举冯玉祥担任北京陆军检阅使，名义上是给他升了官，背地里头相当于把他请出了河南。要是换了一般的军阀，当然不乐意被人从自己的地盘里头赶走，不过此时的冯玉祥早就有了投向革命的想法，离北京近一点反倒给了他极大的方便。时间转眼来到了1924年的9月，东北的直系军阀再次挑起战争，开始大举向北京进犯。身为直系统帅的冯玉祥自然也得上前线，他的防地就位于今天北京的古北口一带。此时此刻，早已经厌倦了军阀内战的他，决定趁着前线吃紧反戈一击。于是他主动和奉系军阀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双方讲和，停止内战。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冯玉祥率领部队悄悄地返回了北京。他在北京城外约上了自己的老部下，时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的胡景翼，和担任北京卫戍副司令的孙岳，又集合了手下大部分的高级军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些军官大多跟随了冯玉祥多年，对长官当然是言听计从。在得到了部下的支持之后，冯玉祥计划中的北京政变开始了。10月23号，冯玉祥通电全国，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第二，善后问题，邀请全国各界贤达商议解决。接下来他带领军队进入了北京城，先控制了各个重要部门，然后直接包围了曹锟的总统府。曹锟这个靠贿赂议员买来的总统宝座，总共坐了不到一年，就换成了监狱里的冷板凳。第二天，冯玉祥再次召集高级军官会议，会上决定了这么几件事儿：首先是将自己部下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以示拥护民国政府；其次是宣布罢免曹锟和吴佩孚的所有职务。曹锟是已经被抓起来了，不过这个吴佩孚呢还在外地带兵，免了职务也好，名正言顺地抓他。第三，就是请出了北洋政府的老前辈段祺瑞，借用他的威望和政治经验，稳住了北京的政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给孙中山发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重建政府。到此时为止，冯玉祥发动的北京

0: 政变，主要还是针对北洋政府。那么在紫禁城里的退位的皇帝溥仪又做错了啥，使得冯玉祥一定得把他赶出宫去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关于这个问题，多少和冯玉祥自己的性格有点关系。您要知道，冯玉祥本人虽然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出身，但是他一直拥护共和革命。早在武装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身在河北滦州的他就带领手下发动了滦州起义。只不过滦州地处北方，和南方的革命军距离遥远，所以起义很快就遭到了镇压。冯玉祥靠着自己的长官陆建章搭救，才保住了一条命。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溥仪顺利退位。按照冯玉祥当时的想法，既然这皇帝已经下台了，那他是不是继续住在紫禁城里，是不是维持一个小朝廷，也就没那么重要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冯玉祥上了残酷的一课。又发生啥事儿了呢？1917年的七月，军阀张勋带兵进入北京城，宣布推翻北京政府，同时拥护已经退位的溥仪复辟。今天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都知道张勋搞的这次复辟啊，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是不会得到人民拥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张勋的复辟只搞了20多天，就被段祺瑞率领的讨伐军镇压了。然而冯玉祥还是通过这次复辟发现，当时的国内想要打着溥仪的旗号恢复前清的野心家们着实不少。换句话说，溥仪在紫禁城里待上一天，就总有人觉得他还是那个前朝的皇帝，还有被人利用的价值。冯玉祥觉得，既然如今我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干脆咱一不做二不休，把溥仪从紫禁城里头请出去，彻底的断了那些野心家们的念想。于是就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冯玉祥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陆中林，带了一支20多人的卫队，挎着手枪就进了紫禁城。可即使如此轻装简行，溥仪身边的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也都被吓得够呛。最终经过多方的协商，溥仪终于妥协，并且搬出了紫禁城，跑到了他父亲的醇亲王府暂时住着。对于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这件事儿，后世的评价比较复杂。一种观点认为，革命胜利多年却还在北京保留一个小朝廷，这本身就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所以把溥仪赶走是对的。也有观点认为，当年允许溥仪继续住在皇宫里，是民国政府与前清政府达成的协议，冯玉祥的做法属于代表政府违约了。更何况被赶出宫的溥仪之后一心想着就是如何重新复辟，所以后来才干出了投靠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的愚蠢行径。到此为止，冯玉祥策动的这场北京政变算是告一段落。后世对于这段政变的评价相对来说还是正面的居多。冯玉祥作为一个爱国军人，能够主动的停止内战，促成双方坐下来共同商议重建政府，表现出了他的责任感。他能够邀请孙中山北上，更是体现了他维护国家统一和平的心胸。然而历史有的时候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身处历史事件中的人们恐怕永远也想不到，在滚滚的历史车轮面前，个人的行为总会衍生出一些令人难以预料的结果，也让时代和国家

向了一个未知的方向。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三十集，
5: 如莲和莲宝还是说着要寻死的话。莲宝听他这些话，像被冰刀刺入心坎，又凉又疼，又知道如莲向来说得出做得出，不由得就面如土色，便拼命把如莲抱住，哭道：“
6: 儿啊，你到底跟谁怄气呀？”“
5: 跟谁怄气？”“
6: 跟姓陆的怄气。你俩火火热热的，怎么会不热还不气呢？转了我好几年，今天才知道他是个势利眼，嫌贫爱富。怎么呢？是跟咱吗？咱这根底儿他不是从早就知道，这不是抓歪岔吗？”
5: 说到这里，只听那边周七把桌子一拍，向空骂了一句。如莲忙转过身去，把手按着自己的樱唇，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七忙把要说的话咽进喉里，只喘了一口大气，再不言语。如莲又转脸向莲宝道：“
6: 您说错了，不是嫌这个。提起来话长了，我从早就跟他说，将来嫁他绝不要一文钱的身价，虽是做姨太太，却不是他家花银钱买的，两边亲家要按亲戚的规矩来往。娘，我这是一来为舍不得您，二来要自己争些身份，不是站在理儿上吗？您猜他听了说什么？”
5: 莲宝翻翻眼道：“
6: 他一定是要买你个死门，不许我前去走动呗。意思差不多，话可不是这样。

0: 他家里规矩太严谨，亲戚们嘴又太臭，将来把你弄到家去，一定要假说是住家女儿，要实说是窑子里人，绝不成功。你家要跟我家来往倒没什么，可是你娘是那样，你爹又是那样，派头既然不对，你们又没个正经行业，躺上我家里去，叫我跟家人说什么？娘，您听这话，简直咱不配跟他攀亲戚，这还不是嫌贫爱富？所以我跟他纷争起来，后来我气急了，就逼他一同寻死。后来
1: 说到这里，莲宝却插口道：“
0: 这也值不得，只要孩子你舍得娘，娘就不认这门亲戚，也是乐意呀。”
1: 如莲瞪着杏眼道：“
0: 您看我太不值钱了，怎么就全得由他？这本是爱好做亲，咱是活该死的，就应该伏低做小。我是跟他怄定了气，他不是挤了我吗？我既已立志跟他，也说不上另嫁旁人，只有给他死个看看，叫他认认我如莲。”
1: 说着又仰天苦笑道：“
0: 姓陆的，你不用瞧不起我，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再想如莲那可晚了。”
1: 莲宝见如莲这许多做作，竟自信以为真，不由得落在自己女儿的圈套里，只想要挽回她寻死的心，倒替她思索起办法来，便拉着她道：“
0: 孩子，你何必想不开？你的信娘知道，无论姓陆的跟你闹到什么份儿，我也不劝你跟他编信，省得你多信我。如今呢，咱们是事款则圆，姓陆的不跟咱人亲，你定要跟姓陆的人亲。论起来不过只是一点纠葛，咱们慢慢商量，何必一定舍命怄气呢？”
1: 如莲听了，便装作低头寻思，半晌不语。周七那里却再沉不住气，跳起喊道：“
2: 这姓陆的真是眼皮子薄，穷不扎根，富不长苗。他就富到头，我们就穷到底。这些年知道谁怎么样啊？真看不出这小子混着。”
1: 莲宝听了，忽然把床一拍，先拦周七道：“
0: 你先别喊了，听我说。”
1: 又含笑向如莲道：“
0: 对呀，现在用不着跟他纷争。当初你说过要给我赚3年钱，料想不至现在就嫁他，等再过3年，咱许还阔了呢。如今的年头，有钱王八大三辈儿，只要有钱，把架子一摆，立刻就是大家富户。那时他们还许赶着咱认亲戚呢。”
1: 如莲听了，看着莲宝，又望望周七，忽向床下一倒，用手把脸蒙起来。莲宝叫道：“
0: 孩子起来，听娘说，别死心眼儿。”
1: 如莲却躺着不动，低声道：“
0: 您别搅我，容我细想想。”
1: 莲宝姨她听了自己的话醒悟过来，自去细想，便也由她，只自念叨着：“
0: 看人别看现实，土娃也有个翻身，我们就不许发财。”
1: 沉了有十几分钟，如莲忽然坐起，倚在莲宝怀里叫道：“
0: 娘，我有主意了，我死活全在你身上。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呢？你说，你说。”
1: 如莲未说话，泪已簌簌流下，酸着鼻子道：“
0: 娘能给我争气，我还活着，不然只可狠心抛了您。您先说您的主意，可别叫我着急了。我这主意倒是准成，可是说出来您也不依。罢了，不说也好。哎呦，小祖宗啊，你别折磨人了，快说吧。”
3: 要我的命也给你。
1: 如莲离开他怀里，挺身说道：
0: 娘，反正我有死挡着，您依不依也不要紧。好，我说，我在窑子赚钱，家里这么大挑费，莫说剩不多钱，便是三年剩个18000也是没用。再说我还脱不了是窑子里的姑娘，所以我想现在由我出名，向放窑账的借2000块钱，交给爹去做买卖，万一上天有眼发一笔大财，我立刻就变成买卖大掌柜的小姐，比他念书家少爷不贫不贱，这口气不就争过来了吗？我就是这个主意，您要不依，我还是那句话。
1: 莲宝听了咬着牙道：
0: 2000块钱不是小数啊，他将来没法还，你受大罪。
1: 如莲听了暗想，自己绕这样大圈子说了这些瞎话，居然没逼出娘一个肯字，心里暗自着急，便又扬手道：
0: 您放心，不用一年我准能还清，依着我就这口气借吧。
1: 话未说完，那边周七已跳过来把如莲拉住，瞪着眼问道：
4: 你这话是真是假？
0: 怎么不真呢？
1: 周七把他的手一放道：
4: 你这样真救了我了，我现在在本地已见不得人了，这样算你扶持我，借着做买卖出门一趟，要混整喽，一来弯了你的愿，二来我要剩点钱也好补报那个人的情啊。嗨，这可不是我周琦不要脸，真逼得我没办法了。
1: 莲宝用白眼翻着他道：
0: 听风就是雨，你倒有份就钻，你还要脸你。
1: 周琦勃然道：
4: 我跟你说不着话，如莲要跟你一样，他就磕头求我收他钱，我也不干。如今我看出他够人味儿，我们不吝妇女，只当交朋友，才肯替他办事儿，拿他的钱自己买路走。日久见人心，现在少说废话。
1: 说着，又向如莲道：“
4: 你明白吗？
0: 爹，咱们君子一言，不必多说，我预备钱，您预备行李吧。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周琦把大拇指一挑，顿足道：
4: 好痛快，可惜你是女子，我在男人里都少见你这种人。
1: 莲宝却气急道：
0: 这日子不能过了，混世乱为主，你们一商量就是个主意，没有我了。
1: 如莲才要说话，周琦已倏然走出。如莲叫道：
0: 您哪里去？
1: 周琦不应，只听腾腾跑下楼去。须臾却背着手进来，面色已变得十分难看。莲宝还正在嚼说，周琦走向他面前，冷笑着问道：
4: 哎，这个家从今天就归我做主了，你信不信？
1: 莲宝正低着头，也没瞧见他的脸色，仍自气愤答道：
0: 你是哪儿赶来的，把我搅得乱七八糟，吃我口闲饭还不是面子，要当家你凭什么？你
1: 周琦豁的把背着的手一扬道：
4: 凭这个。
1: 立刻见一把明亮亮的切菜刀已闪耀在莲宝头上，如莲和莲宝都吓得叫起来。周琦两眼通红，摇晃着菜刀喝道：
4: 谁喊宰谁？
1: 二人立刻都不敢再叫， 看着他那凶相，只有抖缩。周七把刀逼着连宝，却转脸向如莲道：“
3: 你躲开，不许喊，不许出去。别怕，没有你的事儿。”
1: 说完，又一把手抓住连宝的头发，把刀刃对准他那鼻子，咬牙厉声喝道：“
4: 你认命，今天你该死了。”
1: 连宝只有浑身乱颤，却再也说不出话来。如莲见事已危急，来不及劝解，怕周七真要杀连宝，就拼命地喊起救人来。只一个救字才喊出口，已被周七将景儿捏住向前一拖，如莲扑噔倒在地下。周七抬脚轻轻将他脖颈踏住，再也喊叫不出。幸而呼吸能通，只得伏在地下抖颤。周七把如莲收拾妥帖，连宝这时才说出话来道：“
5: 你怎么在杀饶我？这。”
1: 周七仍举刀对着他道：“
4: 你是不想活？你说，想活不想活？”
1: 连宝抖颤着道：“
5: 活，你饶我，怎么回事？”
1: 周琦目光凶慑，哈哈笑道：“
4: 你不能活，还是宰你好。”
1: 说着，把刀反向他脸上一按，连宝又的一声，头儿几乎要缩进井里，闭着眼道：“
5: 又饶人命，你为什么杀我？”“
4: 我倒想叫你活。”是怕你自己不愿活。好，你听我说，如莲给我2000块钱做买卖，你愿意不愿意？
5: 愿意。
4: 我没别的买卖可干，只可去贩眼图。贩眼图非要女人藏带不可，要你跟我去，你去不去？
1: 连宝两眼离奇似的望着周七，却挨忍着不说话。周琦又把刀一晃动，喝道：“
3: 去不去？快说！”“
4: 不说。”
1: 连宝又一个冷战，立刻说道：“
5: 我怎能出？这家里没人。”“
4: 呸！放屁！如莲用不着你，这个破家，挪了奈嘛事儿？不去，好宰你！”
1: 说着，把刀一错。连宝额上立见一道半分深浅的血槽，鲜血直流下来，汪到鼻洼口角。连宝觉得一疼，目中已见血光，吓得魂不附体，忙叫道：“
4: 去，我去。”
1: 周琦哈哈大笑：“
4: 哈哈哈哈，你去了，你真去。可惜说的晚了点儿。去也饶不了你。”
1: 说着把刀放在床上，甩开巨掌，先刷了他十几个嘴巴，接着又在他身上痛殴起来。如莲在地下听着，猜不透周七是什么意思，又听得连宝被打，不由动了母女的天性，便忘了自己还在周七脚下踏着，拼命挣扎着要爬起救护连宝。那周七觉得脚下的人起了反抗，只把脚向下略一用力，如莲立刻连气也喘不出来，更别说动弹。周七捡着连宝身上肉厚的地方抡拳猛打，连宝忍不住疼痛，略一喊叫出声，周七便又伸手摸刀。连宝怕他再下毒手，只得咬牙挨忍，口里只唤：“饶我，全依你。”以后连祖宗亲爹都央告出来了。周七更不理会，只打得连宝通身青肿，方才罢手。喘了喘气，又哈哈大笑，对连宝瞪圆大眼：“
4: 你可认识了我？从今以后，我说一句， 你得应一句，答应完了还是照样宰你。
1: 连宝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来，哭嚎的：“
5: 哎呦哎呦，打死我了！”
4: 打你是给你先送个信儿，往后你等着吧，不叫你怕一辈子，不姓周。
1: 连宝瑟缩着道：“
5: 你打完了，那是为嘛呀？叫我明白。”“
4: 嘛也不为，只要去你的混账。你是我的媳妇儿不是？”
1: 连宝这时哪敢顶撞，只得应道：“
5: 是是。”“
4: 是我媳妇儿，我就打她。从此你听我的话不？”
1: 说着又把刀拿起，连宝吓得又一个冷战：“
5: 听听听听听。”
1: 周琦抡刀来了个翻腕刀花，狠狠的道：“
4: 料你不敢不听。今天叫如莲想法借钱，明天咱俩就走。”
1: 连宝方一迟疑，忙又应道：“
5: 啊，走走，后天走。”“
4: 你不用犹豫，有什么奸诈，尽管跟我周琦使，我周琦有条穷命顶着。可是我不能死在你头里。”
1: 说着把脚一抬，叫道：“
4: 如莲起来，别怕，我把你的混蛋娘制服了。”
1: 说着见如莲还扶着纹丝不动，连忙拉她起来放在床上。见如莲已是面色如死，唇儿变青，又把她摇撼两下，如莲才哇的声哭出来，睁眼瞧瞧周七，便扑到连宝身上，母女同时放声大哭。周七把刀猛一剁床沿，喊道：“
4: 别哭。”
1: 母女立刻住了神。周七向如莲道：“
4: 对不住孩子，怕你碍我的手，才使了这个狠招，没压中吗？”
1: 如莲擦着脸上的灰土，壮了胆子问道：“
5: 好不生的，你为什么打我娘啊？”“
4: 你别管，你疼他，他害你，我也不必说，你自己揣摩去。闲话少谈，你洗洗脸，先出去把放腰杖的找来，上了半钱。”
1: 如莲没有答言，连宝已忍不住，忙拦住道：“
5: 他去不成，等会儿我去。”“
4: 呸！歇着你的破嘴巴，你去，你哪儿去？一步也不许你离我。你打算我是混蛋，放你出去，新人来收拾我吗？死了这条肠子吧。”
1: 说着又催促如莲道：“
4: 快去快去。”
1: 如莲摇头道：“
5: 不成，我去倒能去，怕我走了你要打娘。”“
4: 你再假我打他，你还不也是敢看着？放心去吧，我绝不打。”
1: 如莲又踌躇欲语。周七急了道：“
4: 再打是兔养王八蛋，你再不走我还打他。”
1: 如莲没法，只得用毛巾擦擦脸便走出去。走到门口回头想看连宝的眼色，却已被周琦横身挡住，只得下楼出了门。在路上自己纳闷，猜不出周琦是何意思，他无故的打娘好像凶神附体，娘已受了他的治，哪有法子解脱啊。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小的时候迷恋一种游戏，用粉笔在水泥地面上画上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这条线不能断，但是尽我所能的画得弯曲一点。我一边画一边还嘀咕，要到了，要到了，坚持啊，要到了。我妈妈觉得奇怪，问我在干啥。我说我在画回老家的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迷恋老家。我的老家是外婆家，在川北腹地的一片丘陵地带，世代农耕之地，出产红苕。小的时候看什么都大，于是那些并不高的丘陵被我叫做山。在成都的家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因为挖地而堆起了一座小土坡，久了没人管，也长了些野草，看上去很像老家的那些山。我实在想念老家了，就去那座山上玩，想象这就是老家。我还秘密地给这座小土丘取了一个名字，望家山坡。真正的老家有什么呢？有外婆、外公、舅舅、舅妈、表姐、表哥，有山水、柏树、竹林、茅草、胡豆苗，有架子上的番茄、蚂蚱、竹节虫、灶火、炊烟、猪圈、刚出生的小猫。每当春天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头尽量地寻找一些可能生长野花的空地，看见那些品种单一的可怜兮兮的野花，想着老家的山坡应该是多么的茂盛和斑斓呢。更不要说夏天老家田野里的蜻蜓、草地里的蚂蚱、竹林里的竹节虫了。记得有一次，我把一只色彩斑斓的甲虫做成了标本之后带回城市，上生物课的时候带到学校里，真是让老师都觉得稀奇。

豌豆来当子弹，上在枪膛里可以发射。高级得很，也打了一架才获得这玩意儿，靠体力和智慧为表哥争来的，他一定会相当的高兴。表哥何强会带我去坡上砍八毛杆来给我做红缨枪，长长的还泛着清香的枪杆，暗红色的毛须是缨子，那叫一个神奇。所以我也要回馈一把城市里的枪给表哥。给表姐的是一朵头花，那样是在城市里头算是时髦的了，镂空的蝴蝶结里面有彩色的珠子流动，戴在头上哗啦哗啦的，好像是有活物在头上为你的美丽随时给力。这个不需要我花费什么力气，只要我舍得，这是我的生日时得到的礼物。然后我和我妈和安秀同志一起去买票，他总是在一个私营公司的窗口买票，因为我家那么偏僻，很少有班车直接到，但是那家运输公司的车能将我们直接送到外婆家的门口。我没有窗口高，但是看见我妈把准备好的一沓钱递进窗口，说到遂宁兴隆，那个人居然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无动于衷，让我很不满意。我小的时候晕车，别说坐车了，远远看一眼长途班车都恶心，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懂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执意从坐车开始就要穿着过年的新衣服，安安静静地坐在肮脏而充满着汽油味的班车上，等待呕吐，等待看见山，等待看见老家。车子驶出车站，慢慢地从环线驶出城市，看见城乡结合部了，看见田野了，看见山峦的曲线了，终于那可怕的晕车的感觉来了。我紧紧地闭上眼睛，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现在回老家，外公外婆都去世了，不必给他们带礼物了，这是遗憾的事儿。我那独家手工吊坠多少年了也不做了，现在也没有可以抽取彩线的枕巾，都是包住整个枕头的棉套枕了。他们的坟头在小镇高速公路的一旁，我外公懂得看风水，他自己看的坟地是背山面水的，背靠着这座小镇最大的大坡，面对湘水库，好风光，好地方。可是他怎么也预料到十几年后的发展会有一条高速公路把完整的田野一劈成两半吧。他和他的老伴儿，我的外婆，双双长眠在这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的边上，一定不胜其吵。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好过，于是在挂青的时候就多给他们烧点纸钱，请他们自己去购买一些简造的装置。高速公路改变的还有小镇的人口，原来的省级公路失去了唯一的显赫地位，变得落魄了。两旁的泥土和垃圾让这条记忆中的宽大油路的柏油马路窄了好多。那个时候这条路有倒班维修，承担着很重要的运输功能，输出的坑洞很快就会被修好，现在没人管了。说起倒班，那又是一群多么具有活力的小伙子呀，他们那个时候算是乡镇上少有的吃供应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个个又正当盛年，正是惹得镇上的姑娘们都要多看两眼了。我表姐何老三，那是街上有名的侠女，当年也是兴隆街上的花一朵，不过这朵花是带刺的。她性格豪爽，生性大胆，个别倒班上觉得条件可以够得上的小伙子就要来惹她。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何三妖怪般的举着菜刀追着小伙子砍了半条街的事情了，那可真是当年宁静的兴隆街上不多见的景儿。很多班车都是在老家所在的城市，都是以高速公路能直达的路线来设计的，能直接到乡下外婆家的车更少了。我选择包车回家，进入老家的地界的时候，最奇怪的就是两边山坡上的八毛怎么这么深，就是小时候表哥给我做红缨枪的那种八毛。表哥说这是这几年乡村里头通了天然气了，没有人上山砍柴，以前这些八毛是最好

引火材料，现在没有人需要了，所以漫山遍野的肆意的生长。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镇里头混得好的人家修了簇新的楼房，贴瓷面砖的二三层楼，讲究的是整栋楼都贴瓷砖，白色的瓷砖，银色的铝合金窗子，加上绿色的玻璃，大部分就是房屋正面的贴瓷砖，两边和后面的则裸露了砖。这样的房子在中国的乡下很多，我老家也不例外。我看着就心生陌生和冰冷。原来的房子是竹泥白墙，木梁黑瓦，颜色朴素的就像是从山水里面自然画下来的，再有个篱笆围墙，种上几棵树和大丽菊，有鸡啄，有狗护家。不单是像我的外婆家，好像可以是所有人的外婆家。对了，外婆家门前有一棵橘子树的，橘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表哥表姐就要去摘，酸的又吃不得，就扔来扔去的打仗耍。外婆气得很，但是又斗不过矫健而又狡猾的孙儿孙女，干脆把熟了的没熟的橘子全都摘下来藏在阁楼上。今年已经35岁的表姐说，后来外婆去世的时候收拾她的东西，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橘子都在，早就干成壳壳了。回来的第一天，街上正在赶场，每三天就赶一次场，这个还是没有变。街上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了，偶尔看见面熟的，对方是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问起来原来是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我心虚地问人家，小时候我没有打过你吧？对面的女孩子兴高采烈地回答，咋没有呢？你小时候啊，最爱打人了。还是那个乡音，没有变。很多景物都不同了，但是你又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很多年没有回来，但是在潜意识当中你也默认它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改变之后的样子。但是仔细看，还有许多从前的痕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站在依稀还认识的坡头抽支烟吧。这里头原来是舅舅家的田地，很多年前种过芦笋，长得绿油油的一片，细密的枝干滴着露水，像是太绿滴出来的绿水。一抬头，门前的一棵树杈上居然用麻绳拴着一只兔子脚，谁家送灾或者是招财的？毛茸茸的，吓我一跳。我饶有兴味地仔细辨认着兔子脚，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地里种着牛皮菜，边上花边一样的镶嵌着葱和豌豆尖儿。冬天露水大，菜在露水里面嫩的好像可以生吃。一只小狗脏兮兮的在土地里穿梭，眼神婉转可怜。深深地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闻到了稻草燃烧和猪圈的味道。是回来了呀。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回老家》，作者桑格格，我是世界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没有谁是生命高手，什么令你迷茫，你可以很快列出一张清单。什么令你愤怒，清单更长。什么令你快乐呢？答案可能会让你犹豫不决。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列出他的快乐清单：品尝美食，聆听美妙的音乐，看见美丽的事物，性的欢愉，还有哲学的思索。哲学通常与禁欲苦修有关，伊壁鸠鲁则毫不犹豫地把快乐加入哲学的行列。在2000多年前，这当然引人侧目。伊壁鸠鲁的衣着干净而朴素，他可不想像苏格拉底那样去胡、不洗澡、光脚、穿臭衣裳。伊壁鸠鲁的某些理论，乍听之下好像对感官享乐主义的推崇远超过对心智思辨的热爱，但伊壁鸠鲁自有一套他的理论。

他认为人免不了坠入痛苦的深渊，比如死亡、朋友的出卖、爱人的欺骗，某些痛苦未必能完全依赖冷静的理智分析来克服。这个时候，美食、美妙的音乐、美丽的风景，正如头痛时寻找医生开的暂时止痛的药方，是一种转移，把人从最深的苦痛中拉出来，然后再以哲学的思辨方式引导人们得到真正的释怀和快乐。已经过世的美食作家王宣一，在他的著作《国宴与家宴》中写过母亲出殡时家人如何以复制一场家宴的方式悼念母亲。母亲出殡那天，我们并未依习俗到庙里摆素席，而是所有临终时陪在他身边的子孙联手做了一场家宴，把母亲在宴席中常见的菜肴一一做出来。那天酒量还称得上不错的我们几乎都有些醉了，但我们谈笑如常，就像他的菜色，所有深沉的悲痛都像那只不起眼的茄子，深藏不露，以家常的姿态呈现出来。可是我们都知道，母亲风华一时的国宴家宴，随着他的故去再也不会原味重现。人生不能预约，浮语所述的无常听来平常，可一旦发生，我们往往迅速掉入黑暗深渊，爬不出来。脱离黑暗的方法，伊壁鸠鲁开的处方竟与王宣一悼念母亲的聪慧方式相符。我们与伊壁鸠鲁之间横亘着2300多年，科技发展了，世界改变了，但人性不会变。没有谁是生命高手，快乐是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遇到逆境，换个角度思考，换个方式度过，为自己或所爱的人插一盆花，写一首诗，与家人合煮一桌菜。每一次伤心，都因为它背后包含了某种爱，把其中的爱发展成欢愉的仪式，然后从伤心里优雅地慢慢走出来。

许多事不是非嚎啕大哭不可。在伊壁鸠鲁学说的影响下，希腊及地中海各地曾将饮酒聚会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希腊哲学家埃拉托斯特尼曾阐述这么做的理由：酒可以透露一个人埋藏心底的事。回想2000年前的饮酒思辨会，等于包办了今天心理学家所做的事情，让你放下，充分表达自己隐藏的情绪，然后理性的对待，冷静的思考。一个真正了解自己黑暗面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识于此且对自己的黑暗面没有察觉的人。现代人相信快乐的前提之一是拥有爱情，但从2000多年前起，许多谈论快乐的哲学鲜少包含这一项。爱情可以成为文学、电影、诗歌、音乐的素材，让人欢喜，让人忧，但哲学家们普遍相信朋友、自由、思想、食物比爱情重要。朋友为什么比情人重要呢？朋友不会妨碍你的自由，他或他可以给予你思想的触媒，在你遇到挫折时，朋友给你扶持，但他对你并没有义务，他随时可以走开，你没有权利尽情要求他为你服务。平等及自由使友谊往往比爱情长存，而且在爱情的本质中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动物本能和利害算计，而友谊相对单纯，尤其是友谊不太涉及到恼人的占有、自尊心、嫉妒。有一份幸福的爱情挺好，一个人的幸福也好，但没有朋友的人生代表的全然的是孤独、自我的局限。

这样的人不可能快乐。愉悦派哲学，自然且必要的朋友、自由、思想、食物、庇护、衣服，自然却不必要的豪宅、私人大浴室、盛宴、仆人，不自然也不必要的名望和权力。根据这份快乐表格，我们很快地发现现代人不快乐的理由。现代人除了相信爱情会带来快乐外，还相信金钱等同于快乐，奢华则等同于快乐的极致。李白把酒当生命，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杜甫把酒当朋友，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郑愁予把最美的回忆给了酒后的微醺。这些人品酒在乎情境有伴，甚少谈什么年份，追问什么橡木桶，哪一家的酒庄。狂舞吟诗的李白和他的同伴，他们的快乐应该远远多于现在的品酒专家吧。在我眼中，2000多年前希腊哲人的快乐清单少了换位思考这个容易带来快乐的项目。我17岁时外婆骤逝，回到严厉的母亲家后，我一度自怜，以为自己是孤儿。等我当起孤儿院的义工，马上明白我不是孤儿，日子好得很，只是要钱时妈妈的态度不好。我30几岁时一度饱受舆论的骚扰，必走香港南丫岛，那里的人管你是谁。在50多岁，我又遇到不可思议的人和事，于是狠心地让自己一个人到纽约流浪，不到10天就想通是怎么回事，而且还用微博玩了一个中央公园快闪，来了近100个朋友，在雪地里一起吃热炒花生。没有谁是生命的高手，快乐是一辈子的血液。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世界上的动物呢，千奇百怪的，有的会飞，有的会跑，有的会游泳，有的会打洞，有的呢特别的凶猛，有的呀又特别的温顺，有的个子很大，专门吃小东西，比如海洋里的蓝鲸，它的身体巨大，可是它吃的只是海水里的浮游生物和很小很小的磷虾。还有一种食蚁兽，个子也不小，它呢专吃那些很小很小的蚂蚁。小朋友，你看这多奇妙啊。在动物世界里呢，各种动物为了生存还会出现这种动物吃那种动物的现象。比如大老虎，它要想活下去呀，就不得不去追捕那些小动物，像小鹿、小兔子还有野山羊什么的。结果呢，这些小动物啊就成了大老虎活下去的食物了。小朋友们听了一定会很伤心吧？可是啊，大老虎要是不吃这些小动物

那么大老虎自己呢，就会被饿死了。所以啊，在动物世界里，那些食肉动物要想活下去呢，就必须学会捕捉别的动物。同时呢，也还要学会躲避和逃跑的本领。因为世界上还有比它们更厉害的动物要猎杀它们。小朋友们一定要问了，还有什么动物比大老虎、大狮子还凶猛呢？告诉你吧，这种动物啊，就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人。有的小朋友还告诉我说，他特别喜欢小白兔，特别不愿意让大灰狼和坏狐狸把小白兔吃掉，所以呀，他就想把世界上的大灰狼和坏狐狸全都打死，这样小白兔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小朋友，你同意这位小朋友的意见吗？你想过没有啊，要是咱们人类真的把那些可恨的大灰狼啊、坏狐狸啊，还有那些可怕的大老虎、大狮子，还有大狗熊等等，这些大型的食肉动物都杀光了，只留下那些可爱的小鹿啊、小兔子啊、山羊啊等等这些小型的动物，这样行不行呢？小朋友们好好的想一想，假如世界上没有了那些可怕的大老虎、大狮子，还有大狗熊等等这些大型动物，那些吃草的小动物啊，就再也用不着整天的躲躲藏藏了，它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在草地上生活了，它们的小宝宝也就不会被吃掉。所以呀，这些小动物就会越生越多，等到把森林里的树啊和草原上所有的草都吃光了的时候，它们会怎么样呢？对了，小朋友们都猜到了，他们也会被饿死的。那么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动物，没有了植物，那咱们人类呢，也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最后啊，也会被饿死的。所以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在咱们的地球上呢，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的，少了哪一样都不行。所以啊，咱们好好的保护动物，好好的保护植物，就等于好好的保护了咱们人类自己。小朋友，你说对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驰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首先，我们先来学习今天的第一段内容。乐书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受父训，入奉母仪，诸姑伯叔，游子比尔，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珍归，仁慈隐恻，造次扶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接下来，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乐曲要根据人们身份的贵贱而有所不同，礼节要根据人们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区别，长辈和晚辈要和睦相处，夫妇要互相配合，行动一致，在外面接受师父的教诲，在家里遵从父母的教导，对待姑姑、伯伯、叔叔等长辈要像是他们的亲生子女一样孝顺他们，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因为有同一个母亲，就像树木枝叶相连一样。结交朋友要意气相投，要能在学习上切磋琢磨，品行上互相劝勉，仁义、慈爱、恻隐之心在仓促危急的时候也不能够丢弃，气节、正义、廉洁、谦让这些品德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可缺失。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月轮夫人教子》。铁木真及元太祖成吉思汗是一位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在铁木真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他们兄弟几个只能跟随母亲过着艰苦的生活。一天，铁木真与他的其中一个弟弟发生了争执，谁也不让谁，铁木真射中了弟弟的前胸，将他射死了。铁木真的母亲月轮夫人知道后，指着铁木真和其他几个兄弟骂道：你们杀死自己的手足，简直和害人的豺狼没有区别。接着，母亲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蒙古族人的祖先一向很注重自家人之间的团结，祖先曾告诫后代说，兄弟间同心协力，什么人也征服不了你们。现在你们兄弟间因为一件小事儿就大打出手，怎么能证明你们的团结呢？铁木真和其他的弟兄听了深受启发，从此他们精诚团结，驰骋在大草原上。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六集《王子和公主》下集。
1: 直到天黑以后，乌鸦才飞回来。
2: 呀呀，
1: 乌鸦叫道，
2: 我的未婚妻要我向你多问几声好，这里有个小面包给你吃。这是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从王宫的厨房里叼来的，那里面包多得要命，你肚子饿了吧？你要走进王宫里去，是办不到的。再说，你还光着两只脚。那些穿银色制服的卫兵和穿金色服装的侍从都不会放你进门的。不过，你不要哭，你还是能够溜进去的。我那个脾气温柔的未婚妻知道一条小小的后楼梯可以通到卧室去，他还知道在哪里可以叼得到钥匙。
1: 于是小姑娘跟着乌鸦走进了王宫的花园，踏上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树叶一片又一片地飘落下来，王宫里的灯火一盏又一盏地熄灭了。乌鸦带着小吉尔达来到了一扇后门前，那扇后门半开半掩着。小吉尔达又是害怕又是渴望，他的那颗心砰砰直跳，好像是去做了什么坏事一样。他只不过要弄清楚小凯伊究竟在不在那里。是的，那一定就是他。他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他的一头长长的头发，他眼前好像看到了他在微笑，就像他们在家里坐在玫瑰下面那样。小吉尔达想，凯伊看到他来一定会高兴得要命，还要听他讲讲他走了多么长的路。其实这都是为了凯伊。小吉尔达还想，一定要让凯伊知道，在他走丢了以后，家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悲伤难过。啊，这次见面真是令人既开心又伤心。小姑娘和乌鸦走上了楼梯，在一个柜子上点了一盏小灯，在地板的中央站着一只脾气温柔的乌鸦，他把脑袋转来转去，看着吉尔达，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乌鸦的未婚妻。小吉尔达按照老祖母教他的那样，向脾气温柔的乌鸦行了礼。
2: 我的未婚夫对您满口说好，我的小姐。
1: 脾气温柔的乌鸦说，
2: 您的遭遇也可以说是故事，唉，惹人心酸啊。
1: 您拿着这盏灯好吗？
2: 我走在你们的前头，我们顺着这条路笔直走，
1: 但不知道会不会碰上什么人来。可吉尔达却小声地说，
3: 我感觉我们背后有人在追上来。
1: 就在这时候，有样什么东西像是墙上的影子那样，在他的身边嗖的一下一闪而过。原来那是马在飘舞，四条细腿跑得像风一样的马在奔跑，绅士和淑女们骑在马背上，猎人们跟随在马背后。吉尔达他们走进了第一间大厅， 大厅的墙壁上装饰着玫瑰红的锦缎，墙壁的四周点缀着人造的花卉。在这里，这些如梦境一般的事情又嗖的一下从他的身边闪过，不过他们闪得太快，吉尔达来不及看清那些绅士和淑女的模样。大厅一个比一个富丽堂皇，所以才使人犯怵发慌。后来他们走进了卧室，这里的天花板的形状像是一棵巨大的棕榈树，树叶都是玻璃的，是用贵重的水晶玻璃做成的。地板的中央竖着一根雕成花梗形状的黄金柱子，柱子上吊着两张百合花形状的床，一张是雪白的，里面躺着公主，另一张是大红的，吉尔达就到那张床上去找小凯伊。他撩起床外面的大红花瓣一样的床围，看见了一段皮肤黑黝黝的细脖子。啊，一定就是凯伊！他大声地叫喊他的名字，把那盏小灯挪到了他的面前。这时候，那些梦都骑在马背上冲进了卧室来。床上睡着的那个人从梦中醒了过来，他把头转过来，可是他却不是小凯伊。王子年轻又英俊，只是脖子有点像小凯伊。公主从白色百合花的床围朝外面张望，问是怎么回事。小吉尔达放声大哭起来，把事情的经过和乌鸦怎样帮助他都讲给了王子和公主听。
2: 哦，你真是个可怜的小姑娘，
1: 公主和王子说道。他们称赞了两只乌鸦，说他们一点儿也不生这两只乌鸦的气，可是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再做了。不过这一回乌鸦们还是应该得到奖赏的。公主问道，你们愿意在王宫外面自由地飞翔呢，还是愿意留在王宫里出任宫廷乌鸦，在王宫的厨房里雕食剩饭剩菜来填饱肚皮呀？两只乌鸦都行了礼，恳求给他们固定的职位，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的老年。他们说，
4: 到了老年不愁吃喝，日子该过得多宽心呀。
1: 王子从床上下来，把床让给了吉尔达睡，他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小吉尔达太累了，他把两只小手合拢在一起，想到
3: 不管怎样，人呀，动物呀，大家都是那么好心。
1: 想着想着，小吉尔达的眼皮垂了下来，他一下子就睡着了，睡得很香。这时候，所有的梦又闪进来，飞到了他的睡眠里。这一回，那些梦都像是天使一样，拉着一个小雪橇，雪橇上坐着凯伊在向他点头。可这都是梦，所以他一觉醒来，那些梦又都不见了。第二天，他从头到脚都换上了丝绸和丝绒的衣服。王子和公主邀请他在王宫里多住一段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可是他只要求得到一辆小小的车和一匹马，还有一双小靴子，这样他就可以到广阔的世界里继续去寻找凯伊了。他得到了靴子，还有一个暖手的裘皮手套， 身上穿得整洁漂亮。他准备动身的时候，门口停了一辆纯金的新马车，马车还配上了一个专门赶车的车夫，马车前面还有专门开道的马队。是呀，怎么能没有开道的马队呢？他们人人都戴着金黄帽子，骑在马背上。王子和公主亲自把小吉尔达扶上了马车，并且祝福他一路平安。森林里的乌鸦已经结了婚，他蹲在吉尔达身边，因为他受不了背对着马乘车，他一直送了他很远的路。另一只乌鸦没有跟来，只站在门口拍着翅膀告别，因为自从有了固定的职位之后，他吃的太多了，现在头疼得不得了。那辆马车里装满了甜脆饼干，座位上还放着水果和果仁姜饼。再见了，再见了，王子和公主喊道。小吉尔达哭了起来，乌鸦也哭起来了。就这样，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后来乌鸦也向他告别，这是最难受的分别。乌鸦飞到了一棵树上，不停地拍着翅膀，一直到它看不见那辆像明亮的像太阳那样金灿灿的马车，乌鸦才飞回了王宫。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开始来做操。

0: 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6:07，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真的，今天我想加快我的语速，因为今天的含金量和这信息量真的非常之大，非常之高。
3: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说把名医专家搬进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而且呢，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知识量。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满满干货。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位的嘉宾，徐庆医生。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眼科副主任，北京医师协会眼科青年委员，顺义区健康科普专家组成员，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徐医生。
3: 非常欢迎徐医生的到来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其实主要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啊。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也将会给我们围绕着不同的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首先啊，我们要跟徐医生来讨论的呢，是有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干眼症。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干眼症的发病人群相对来讲多吗？
4: 其实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就能够发现，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干眼症，只不过很多人可能不自知，只是觉得我眼睛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眼睛有的时候干干的或者黏黏的，其实这可能就是干眼症。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统计数据啊，现在我们国家的干眼症的人数已经超过3.6亿了。那么干眼症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0%多到50%多。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低估了，
2: 这个、
4: 有可能在50%以上到70%-80%了，
2: 比例很高了，
4: 对，非常高。
3: 这个确实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可能更多人关注到的就是说他近不近视啊，眼睛有没有出现什么结膜炎呢？但是其实干眼症也是一个困扰了不少人的一个难题哈。那想要让徐医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情况下它算是干眼症呢？
4: 那么干眼症，首先我们就是说它表现为什么，对吧？我们得认识到它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么大多数的人可能表现为眼睛的一个灼烧感、干涩感，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干涩，那就是异物感，或者老觉得干干的，就是眼睛里边跟卡了有东西似的，小沙粒儿感觉，或者说我喜欢眼睛，哎，闭上舒服，我一睁开就觉得酸涩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啊，甚至有一些人表现出什么流眼泪，说哎，我眼睛老流眼泪，我一见风就流泪，你怎么还说我眼睛干涩呢？一点都不干呀，我一哭好多眼泪。为什么你会流眼泪？就是因为你眼睛表面正确的那种就是好的润滑液不够了，然后一有风吹，一有刺激感，就会导致你的眼睛想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眼泪来保护你的眼球了。所以干眼症有一些患者表现出来反而是流泪。
2: 刚才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因为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戴着隐形眼镜，眼睛就不自觉的开始分泌一些泪水了，然后你就觉得是隐形眼镜的问题吗？这个眼睛不太干净吗？还是说这怎么不舒服呢？其实通过徐医生介绍之后呢，这也是干眼症的一种表现。
3: 确实没有想到啊，因为你看咱们身边可能有的人就真的他已经上医院检查过，他知道自己有干眼症，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说平时觉得说眼睛爱流泪啊，或者痒啊，有异物感呢，有沙粒感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是我这几天不舒服所以导致的。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往往出现这些眼睛不适感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有可能要考虑

0: 可是该严重了呢。
1: 这种症状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发生，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值了个夜班，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有什么事儿，我休息的晚了，或者我今天就像您说的戴隐形眼镜儿，我可能戴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戴完就觉得不舒服。如果你经过休息之后啊，适当的休息之后就能缓解，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它经常发生，或者说哎我这休息了以后也不好，还是觉得异物感挺强烈的啊，然后那有可能你就要去医院去检查检查了啊。那么这可能就是不是你能通过休息就能缓解了，有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使用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啊，物理手段去才能够缓解的了。
2: 那徐医生，干眼症的发病人群，您接触过的最小的年龄的患者大概是多小？
1: 我在门诊上看到的有三四岁的孩子，
2: 三四岁得干眼症。
1: 对，一般说孩子的泪液其实分泌比较好的，但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哈，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一些普及啊，有些说家长带孩子说哎就愿意让孩子看看动画片啊，看一看就科普的一些知识啊，可能就是看手机会多一些。那么有很小的孩子一天可能得看好长时间啊，上午看下午看，包括晚上有可能躺在床上可能还看是吧，为了哄孩子让孩子是吧安静一
2: 点儿，
1: 哎，然后孩子就会表现出来经常眨眼睛揉眼睛啊，然后那个就是他就觉得哎眼睛很不舒服，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还会哭啊哭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然后到医院来看过诊。
2: 那看来的话，最小的三四岁，那接下来的话，从宝宝开始上学了，接触到一些看书啊，也电子产品啊，用眼不当的这个习惯的话，都会分布有干眼症的情况，
1: 可能会。
2: 老年人呢？
1: 老年人的干眼症本身它的发病率就要高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到了尤其是女性啊绝经以后，那么它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眼睛分泌眼泪会减少啊，那么老年人本身到了一定年龄，他的睑板腺呀可能有一些就萎缩了啊，那么他都会影响到泪液的分泌，所以老年人本身他的泪液分泌量就会下降，干眼症的就是发病率就高。再加上现在其实说实话啊，老年人的手机使用频率也不低，所以说那个在门诊上我们遇到的比较多的干眼症的患者啊，还是以工作的年轻人以及老年人为主。
2: 哎呦，你看看，那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干眼症，我去药店买个眼药水一滴就完事儿了。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眼睛怎么了啊？不舒服，总眨眼，觉得来用这个吧，这肯定好使，你买这个就行了。但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就试着尝试了，要么就真的临时管用了就管用了，要么不管用的是觉得可能我再换一个牌子吧。其实这个过程反而对眼睛是不利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人觉得我上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还得挂号，我还排队啊，然后所以说呢，说我想如果要是去药店我买点眼药水我点点管事儿了，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是吧，啊，如果是普通的啊情况，譬如说哎我这个今天因为确实比较疲劳是吧，我点点眼药水缓解了一下，那大概还可以。但如果要是说你点了眼药水不好，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去看啊。然后这种误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他眼睛的角膜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也会有相似的症状啊。然后譬如说就是刚才我说的异物感呀，眼睛有点红啊，然后眼睛怕光啊，然后眼睛不想睁眼，甚至有一些就我们叫视物模糊，其实干眼症它也会视物模糊，就一阵儿一阵儿的，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啊。那么但是角膜疾病啊它也会这样，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在不确定自己的情况的下，你要是去药店随便买眼药水儿，可能就会耽误病情啊。然后因为药店的一些就是售货员他可能并没有眼科的专业知识，他不能去判断你到底是一个视疲劳呀还是干眼症啊还是角结膜的一个疾病炎症啊，所以说他有的时候给你推荐的眼药水大多数可能就是眼疲劳的啊。我们经常会有病人拿着这个药店买那眼药水来了，说大夫你看我在那个什么在药店拿的药，然后点上这个一点都不管事儿，一看就是治眼疲劳的。还有一些我们叫小 红瓶，就里边的羊水是红色的啊，经常在药就是能看到患者拿到从药店买来的这个，说是管眼红的，我眼睛红一点就好了，但怎么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啊。嗯，在药店买的药很多，它可能里面的成分是你不知道的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有缩血管的成分的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说羊水嘛，它为了保质哈，有保质期，它里边都有一些防腐剂啊什么的，对吧？你如果乱点，其实对眼睛可能是加重它的负担的。
0: 其实刚刚徐医生在介绍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想到就是我以前经常用的一些眼药水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长期这个看手机了，看电脑了，眼睛也会疲劳，然后我就会去在这个网上直接买眼药水，有的时候
1: 对，会
0: 有的时候
1: 现在网络很发达，
0: 都不用说去上药店了，直接下单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去看挨个的这个，因为也都是正规药厂生产的这样的眼药水啊，那上面都会写说比如适用症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症状，然后去判断，哦，我可能是眼疲劳，好，我要买一个管眼疲劳的。如果说最近角膜充血了啊，我怀疑我可能有炎症，我买点这个有收缩血管消炎的这样眼药水，滴完了之后，其实很多人我们会有那个很明显的说，哎，感觉好像好点了似的。但是你就是连续用着，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症状会逐渐的增强了，
2: 加重了。
0: 那如果说要来咱们医院想去检查检查，一般怎么才能够检查出来是否有干眼症？有哪些辅助的这个检查方式呢？
1: 首先我们就是要用到我们就是眼科专门的一个检查的仪器，叫做裂隙灯显微镜啊。好多可能看过眼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哈，到那儿了，医生把你先坐在这儿，说下巴颏放到我们这个机器这儿啊，我们要拿那个裂隙灯显微镜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一就是观察我们的就是分泌眼泪的这个有一个结构叫睑板腺啊，看看我们的眼边睑缘、睑板腺，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结膜、角膜和我们表面的眼泪的厚度，我们说泪核高度啊，这个首先做这个检查最基本的，先看形态啊，这叫形态检查。然后剩下呢有泪液分泌试验的检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滤纸啊，然后放到眼睛这儿，看看在5分钟之内你分泌多少泪液啊，我们这叫泪液分泌量的一个检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专业的仪器叫干眼分析仪，这个就要用红外线来检查具体的你的睑板腺的形态有没有萎缩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包括眼部的炎症啊，甚至包括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这个泪膜里面的油性成分的厚度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干眼的分析。然后其他呢可能就是辅助的，要看看你的视力呀，看看眼压，要排除一下眼部其他的疾病。
2: 你看并不是说呢，说到了以后医生眼睛不舒服给我开个药，打完药赶紧走去上班，不是这样的。为了你的这个健康考虑，一步一步的检查下来之后确定干眼症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普通的干眼症的话，能去根儿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吧，是不是？是不是？然后那个说干眼症是绝症哈，然后对吧？大家有没有这叫什么？对，《狂飙》啊，《狂飙》这部电视剧里边是不是大哥那个说我得了干眼症，我得了绝症了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是绝症啊，但是我们得分析它的原因，为什么他要说它是绝症？因为我们日常每天都在用眼。那么眼睛一直在使用，那么它就有可能有舒服的时候和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你用了过度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今天休息好了它又好了，过几天我又用眼过度了它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干眼症会根据你的用眼的习惯有可能会反复啊，这不叫说它是绝症，而是说我们平时控制我们的用眼习惯就可以改善的啊。然后我们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认知可能还不像我们眼科大夫说那么就是强烈，就是说其实干眼症它要去找原因。我们治疗一个疾病要去找这个疾病造成它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嘛，我们釜底抽薪，对不对？我们才能去把这个疾病拦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去啊。所以说原因呢大多数可以分为几类啊。一就是我们叫屏幕终端性的啊，这个是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看
2: 理解了
1: 啊，就能理解说看手机看电脑，因为工作啊什么的或者因为学习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干眼症，屏幕终端性的啊。这是 从病因上来讲的，还有一些原因是就刚才我说的，跟激素水平啊、年龄啊这些相关的啊，这些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全身的一些疾病啊，这些可能大多数人可能会忽略。我们有一种疾病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不是说我得了风湿啊，叫免疫相关性的一个疾病，譬如说干燥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2: 还真没有。
0: 听说过，不懂。
1: 对，干燥综合征这类的患者，他的干眼症往往要比我们普通人群，哎，普通人群的干眼症要重，而且持续时间会非常长。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就是看了好多家医院，乳腺干眼症用了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不好啊。那么我们一看他的这个眼睛表面的这种状态，可能就要怀疑。这样的患者通常还会伴有口干啊，嘴也干，其实不光是眼睛干，嘴也干，然后觉得皮肤也干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这些统一它都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些可能都会伴有干眼症。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关节疼啊这些的啊。如果要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们，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去就诊，查一查自己身体的免疫指标有没有问题啊。这种干眼症是非常不好治的。
0: 这一点确实是没有想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眼睛表现出的一些异常，它可能跟我们其他方面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发现你眼睛有问题，你像老百姓肯定是判断不出来我可不可能是这个什么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1: 对，他可能不会联系到一起，
0: 他就会先来去就诊的，就是可能是这个眼科。
1: 对
0: 啊，往往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咱们眼科的医生就会经过专业的一个分析，怀疑你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就去再上这个风湿免疫这方面再去检查。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刚刚您提到了有一方面就是说跟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系，还有一方面就是跟激素。那激素您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女性啊，围绝经期呀、啊，包括人年龄增长啊，它这个出现干眼症的是一个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哈。那电子产品这方面，我们现在很多人几乎都离不开这电子产品。就是你说不用电子产品的话，会对我生活影响，哎，特别的不方便。包括你说有很多的这个，您也提到，就是说最小的这个就诊年龄啊，可能是在3岁、4岁这个样子啊。那你像现在很多的孩子，他需要用到这个电子产品，无论是稳定情绪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学习一些这个知识的情况也好啊，他需要用到。那这么大的孩子，他们需要控制每天电子时长，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1: 一般我们说不光是孩子啊，大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说孩子的眼睛更娇嫩哈，更值得保护。但是我们大人也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一般我们建议控制在就连续的时间啊，20分钟。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同仁医院的魏文斌教授啊，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20/20/20的原则。我们看20分钟电子产品，休息20秒，然后向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20秒以上。20/20/20原则，不光是对孩子，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我们经常看手机、这个看电脑屏幕的啊，其实都是一个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2: 你看看，这个好像真的很少能做到，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坐地铁时间很长，一直在玩游戏或者看电视剧，
1: 对，
2: 要么就是在家里面一看到这短视频的时候刷起来就没完了，
0: 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
2: 对，或者我打个王者荣耀，对吧？这根本停不下来呀，只有你让我休息一秒不行，这敌方已经进来了，这都是
1: 是，
2: 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控制总时长的话，一般我成年人的话，时间玩手机一天控制在多少合适一些？
1: 我们建议是不超过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这说实话很难做到啊。
1: 是的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心里边有了这个概念，说哦，我是干眼症了，我确定了，确诊了，那首先你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就会有一个掌握，对吧？我眼睛已经不舒服了，我就得让自己停下来，是不是？
2: 徐医生，我问个问题，你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子产品，手机啊、iPad， 电视算其中一个吗？
1: 电视也算，
2: 也算。
1: 对，它其实我们叫屏幕终端嘛，它电视其实也是一个屏幕终端。当你看到电视上的一个节目，非常吸引你，你是不是要瞪着眼睛去看，对吧？哎呦，我这已经沉浸在这个细节当中了。那么你的眼睛眨眼频率就会降低啊。我们说，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的这层眼泪的这个膜啊，我们叫泪膜，它是怎么分泌出来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睑板腺分泌油脂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眼睛的一些其他的细胞啊来分泌蛋白，然后通过我们的泪腺来分泌水分， 这三个主要的部分来组成了泪液啊。那么它通过我们眨眼的动作才能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泪液均匀涂布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就像我们就是车的那个雨刷器一样啊。我们通过就是我们的眼睑，眼睛表面眼睑啊，眼皮这一边，然后通过眨眼的动作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黑眼珠和白眼珠的表面，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你看你不管是盯着什么屏幕，哪怕你看书其实是一样的，
2: 嗯
1: 啊，我们当沉浸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眨眼频率，那么你就会出现眼睛酸涩的症状。我们不知道那个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就是感触哈，就是我可能看一个稿，我看的时间很长，哎呦，等我再闭上眼睛，就发现我眼睛又酸，我就不想睁开眼睛，这样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这个样子。
2: 明白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同样是玩手机小屏幕，看电视大屏幕，这两个屏幕一大一小，他们的对眼睛的刺激和那个影响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尽量选择大屏幕会好一些？
1: 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不只是干眼症啊，这个可能会我们就得谈到视疲劳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越小的屏幕越小的字，就是会造成你的就是视疲劳会更严重啊。如果要是说距离更远，屏幕更大，那么我们的视疲劳这种发生率就会减低。所以说我们说针对孩子的我们近视的防控，我们会跟家长会提这个要求，就比如说孩子他没办法，他需要学习，对不对？但是尽量如果孩子要上网课，我们是建议能用投影最好了啊，因为投影屏幕更大，对吧？距离更远。如果没有，那就是投屏到电视上去。这个也能保证一定距离。再不济可能用个 pad，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推荐屏幕从大到小，距离从远到近。
2: 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治疗了。这个如果真的确诊为干眼症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开点眼药水呗，医生，我回去滴一滴就好了。这个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1: 大多数人肯定是这种想法。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眼科大夫啊，除了给用药之外，最推荐的其实是一个最经济最省钱的，我们叫物理治疗。
2: 物理治疗，
1: 对，它不光是我们眼科大夫，就是国际上啊，我们所有的大咖呀，其实最推荐的还是物理治疗，包括我们的平时的用眼习惯，对吧？这很简单，对不对？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用眼时间就好了，也不用花钱，也不用什么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做眼部的热敷。
2: 热敷，
1: 温敷，我们叫温敷，不要烫伤啊。完了之后还有做眼部的按摩。
2: 眼部按摩，
1: 可不要用那个筋膜枪去按摩，我们用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啊。我们都是就是手，就譬如说你做眼保健操似的那样的，就力度，自己的手的力度啊。但是它跟做眼保健操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譬如说我们的饮食。
0: 饮食还有关系呢。
1: 对，
2: 这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1: 那么饮食的话，譬如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维生素的摄入啊。现在尤其是研究表明，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都对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那么维生素 A， 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有一种疾病啊，叫就是对我们的眼睛角膜就会出现一种疾病，那么就是干燥。表现出来就是干燥。然后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啊，现在很多疾病可能跟维生素 D 缺乏可能都有关系啊。还有就是什么 Omega 啊，就鱼油，深海鱼油啊， Omega， 这种的补充都会使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啊得到一定的缓解啊。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靠饮食，说我自己不注意用眼，我完全靠饮食是不行的啊。不要偏食啊，要注意摄入这个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呀、蔬菜呀，然后像肉类、蛋类啊这些啊，就不要去，我们通常都说不要去大鱼大肉，去吃刺激性的啊，你说辣的、辛辣刺激的，然后油性过多的啊，它都会导致你的睑板腺分泌的油脂的一个异常。
2: 我有点发现我的影子了。
0: 我这点真的没想到，我说这吃东西吧，它影响到我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没想到它能影响到我眼睛。
2: 真的是，你像我，
1: 其实对大部分的人，通过饮食，通过控制自己的眼睛啊，用眼的一个时长都是能缓解的啊，除非就是很严重的或者跟其他疾病相关的啊。刚才还漏了几点，一个就是像我们春天前一阵儿不是有很多毛毛吗？
2: 杨柳絮。
1: 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花粉啊，柏树的粉啊，杨树、柏树这些就出来的时候，那么它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过敏。我们身边很多就是不管是患者呀还是同事，其实都有过敏的一些症状，也会表现出来眼睛又痒又干，越揉越痒，越揉越干。 啊，然后这个就是也是眼部的一些疾病，像过敏性结膜炎导致的一个干眼症啊，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嗯，
2: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治疗。如果说眼药水开了以后是不舒服的时候再滴 ，OK， 没问题的时候就不用滴了呢？还是说要持续一段时间把它一直要滴在眼睛里面？
1: 那就需要就检查，知道吧？
2: 啊，
1: 到眼科就诊了之后，如果说你的这些结构都没有问题，
2: 嗯，
1: 好，你通过物理治疗，你可能不用点眼药水，可能就缓。

0: 解了啊。我们有一些，我们说它的治疗的眼药分为好几类啊。其中一类是人工泪液，就是说我眼睛缺水嘛，现在我眼睛不舒服，我想缓解症状，那么就给眼睛补水。现在我渴了，我是不是得喝水？
1: 对，
0: 你说我要2个小时喝一次水，还是4个小时喝一次水吗？我渴了就可以喝水啊。当然我们推荐的是，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要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现在我们的很多眼药水都在推行那种一小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这种剂型啊，这种可以适合，就是说我长期点，譬如说我今天明天我连着可能用1个月2个月，这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渴了就给眼睛补啊。当然我们不建议说你用太多次，你眼睛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不用用这个啊。
1: 明白了。
0: 然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结构有问题，譬如说真的是因为干眼症和炎症，它俩就是互相就恶化了，越来越恶化，又有炎症啊，又有什么的，那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消炎药啊。我们说消炎药不是我们大众普遍认识的这种消炎药，不是说什么氧氟沙星啊，什么红霉素啊什么的，这叫抗生素。只有当眼睛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采用抗生素。我们医生说的抗炎药，其实是指，譬如说我们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它是抗炎药，不是抗生素啊。还有一些激素类的抗炎药，我们不要说就是我们的患者一听激素就吓一跳啊。但是如果在你的眼睛尤其是干眼症的这种炎症特别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来把它的炎症给它控制一下，把它炎症因子给它往下降一降啊。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些新型的制剂，你譬如说我们的免疫抑制剂，像环孢素呀、他克莫斯啊这些滴眼液啊，尤其是我们低浓度的环孢素啊，这个都可以改善眼睛眼部的炎症啊。所以说不光是人工泪液，说我眼睛缺水补点水那么简单，要看你的结构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干眼很严重了，它就会造成我们角膜的损伤。如果你的角膜损伤了，那就可能还要用到修复角膜的药，然后再用到抗生素，因为它已经损伤了，相当于破皮儿了，你是不是要预防细菌感染这些？
1: 明白了。
2: 那真不是咱们随便买的一支这个眼药水就能够解决的。
1: 对。
2: 那我特别好奇就有一点啊，就是因为刚刚医生也提到，就是说过敏性结膜炎它也可能会引发的出现这种的干眼症。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说过敏性结膜炎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眼睛一定不能够热敷的，就很多人选择都是冰敷。
0: 对。
2: 那但是您又提到了说干眼症的情况下的话往往是需要是用热敷的。那如果是怎么去区分这个呀，包括怎么样去说我什么时候热敷什么时候冰敷呀？
0: 这就是还是我们牵涉到一个病因的，就是一个针对病因的一个治疗。为什么选择热敷？这个时候必定是因为你的泪液分泌出了问题，就是尤其是我们叫就是那个油脂，眼睛表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减少啊。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的睑板腺分泌油脂更通畅一些，我们才用热敷啊。这个原理可能就稍微深一些了啊。
1: 明白。
0: 就是，对啊。如果要是说因为我们的过敏导致的干眼症，你越热敷你这过敏症状会越重，你会越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冷敷。冷敷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疗干眼症，冷敷的目的是为了止痒和消肿。
1: 那热敷的话蒸汽眼罩您推荐吗？
0: 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我个人其实更推荐更经济实惠，一毛钱不花的啊，
1: 热毛巾。
0: 热毛巾，你来一盆热水，就洗澡水那个温度啊，40度左右，完了之后拿毛巾，那干净的毛巾啊，浸湿，然后拧干啊，稍微干一点，完了之后敷在，因为毛巾它的范围大。它能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太阳穴这里，对不对啊？我们弄成一个条。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敷一会儿，这个温度已经降低了，我们还可以在热水里边再浸湿，再这样敷。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我也因为我自己，因为工作原因嘛，我们老对着电脑，我自己敷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舒服一点，而且有经济实惠，就是麻烦一点。
1: 一次敷多久？
0: 我们一般推荐敷10分钟左右啊。再长也不要超过15分钟，因为敷的时间长有的时候容易充血，我们知道热敷嘛，它血管就容易扩张啊。
1: 明白了。这方面的重点就是不要求时间越长越好，第二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
0: 对，不要烫伤。
1: 对，不要越高越好。明白了。
2: 还有就是要想去把这个干眼症给治的相对来讲它能够对你温和一点，不要老是犯毛病的话，它也要从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来，
0: 非常正确
2: 啊。那非常的感谢徐医生，刚刚真的是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满满干货哈。那因为咱们后半场呢，也会跟大家聊到其他方面。

0: 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如果有人想要找您做咨询，想要找您去就诊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嗯，我现在因为还没有出专家门诊，就是大家可以挂普通号去找我就可以。
2: 每周的周几？
1: 每周我们现在没有固定的时间啊，没关系。然后如果要是说要找我，可以到科室去咨询一下我哪天出门诊。我们现在呢是每周的就是每天的上午都有干眼门诊，我们有专门的干眼门诊。
0: 那就是所有干眼症的新人们有办法了。
1: 对，
2: 您可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专门挂一个干眼门诊。
1: 干眼门诊、嗯、对，我们有专病门诊了，专门来服务我们干眼的一些朋友
0: 啊，这是非常有福利的啊。如果说有这个眼睛干眼症的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这个眼科的干眼症门诊啊，进行一下咨询。
2: 谢谢，非常感谢徐医生。接下来我们请到第二位医生继续和大家关于聊聊眼睛的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欢迎回来，真的，我今天觉得要不咱俩跟后面主持人商量，咱打通吧。
0: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根本不够聊啊，时间不够聊。
2: 再快点速度。
0: 而且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眼睛的健康，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也会通过眼睛反射出来。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刚刚就说到了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它可能也会表现出来干眼症。
2: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位医生，同样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眼科的主治医师周阳医生。专业擅长眼底疾病的相关治疗，欢迎周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周医生，您跟我们大家聊的眼方面的疾病是哪方面的呢？
4: 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糖尿病和眼健康的话题。
2: 糖尿病跟眼健康有关系？
4: 我们大家呢都知道，这两年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逐年的提高了。我们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也都了解过，就是糖尿病会造成一些眼睛的并发症。但是可能目前来说，大多数患者可能对这个病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很少有人更了解。其实呢，糖尿病的四大并发症之一就有眼睛啊。就我们国家呢，大多数患者对这个病的一个了解与它的重视程度是明显的不足的。
2: 那糖尿病患者眼方面的疾病主要表现在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呢？
4: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很多年都不来查眼睛，他突然出现的视力下降，一下就甚至一下到失明那种程度的视力下降，他才来。这个时候我们他的糖尿病上面已经非常重啊，即使通过我们很积极的手术的治疗，他依然是挽回不了视力，最终失明。这种情况非常可惜，这种悲剧在我们的门诊中并不罕见，经常能见到的。所以呢，我今天来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醒是的，注意眼底筛查早一点呢，有关注一下这个糖尿病病人，关注一下眼底的健康，远离这个视力的危机。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本身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哈，咱定期呢还是要去查一查我们的眼睛的哈，别说等到最后已经非常严重了，才发现我这糖尿病引发的这一些并发症已经这么的严重了，导致失明了。那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如果说那去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想来查一下我这眼睛的健康，他一般会查些什么东西啊？
4: 糖尿病眼健康呢，主要来说，我们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还是一下他眼底他的视力问题啊。其实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主要最还是一个眼底照相，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筛查啊。眼底照相的筛查就相当于是我们给我们的眼底照一个照片啊，通过这个照相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眼底后脊部的一些结构，可以看到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区以及视网膜的血管。其实一个对于简单的糖尿病眼底筛查，一张眼底照相已经足够了，
2: 足够
4: 了。这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无创，而且可能一分钟都用不了的一个检查，就可以了解这个眼部的健康。至少作为一个筛查的检查，其实一张眼底照片的，如果你来眼科继续的就诊，标准的检查可能我们会给你查一些视力啊、眼压呀、包括一些 OCT 的检查，它也是进一步的详细了解这个眼部的全面了解情况啊。但是最起码的筛查，其实我们做到一张眼底照相就足够了。
2: 那通过这个照相会反映出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具体的表现为
4: 眼底照相呢，对于糖尿病人，我们可以从这个照相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眼底的一些结构，视神经啊、视网黄斑区啊、血管

0: 早期的糖尿病病变呢，可有会发现一些会有些眼底的少量的出血点，一些渗出啊。这个阶段的糖尿病传染属于很早期，患者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啊，也没有任何的视力问题，啊，这种时候解的。但是这个时候早期的病变，其实我们也会跟患者说，你去控制好糖尿病就可以了，足够了。眼科暂时就定期复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干预，啊，到中期，我们临床上这种病叫做增殖前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眼底的出血点，包括渗出、水肿都明显的会增多，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患者呢就会出现视力的问题了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临床干预的一个最黄金的窗口期。
1: 嗯，
0: 这个阶段呢，通过标准的全身的治疗，就是把血糖控制好，把全身病控制好，眼科的一些标准的治疗之后，也可以避免发展到后期影响到视力致盲性的这种眼病啊。
1: 嗯，
0: 但是最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最严重的，我们叫增殖期啊。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主要表现出眼底长出大量的异常性增生的血管啊，这些增生的血管它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随时可能出血。像我说的，突然的一下视力下降，就是这些血管大量的一下大量的出血。我们一来一看，眼睛里全是血，我们已经是眼底都什么样都看不到了。
1: 哇！
0: 啊，这个阶段呢，如果即使说通过手术治疗啊，有一部分病人也是无法恢复视力的啊，可能费了很大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还是恢复不了视力。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
1: 明白了。那如果说从这个能够开始治疗到发生到非常严重，就您说到这个眼血管当出血了，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最快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不能最快，因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疾病。一般我们认为在糖尿病发病的前几年，视网膜疾病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不会很高，前五年的发生率都不会很高。一般五年到十年糖尿病病史的病人呢，他的发病率会逐渐升高。一般超过十年左右的糖尿病史的患者，视网膜病变出现不同程度病变的患者比例就会达到50%左右。一般如果说超过糖尿病病龄超过20年的患者，基本上70-80%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视网膜病变。
1: 哇，这比例是很高的。
0: 对，这个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
1: 那也就是说定期的随访和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说我确诊糖尿病了，这头几年没什么大事，那我就不去检查了，也不能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0: 这个是绝对不能这样的。尤其很多患者觉得从也都不了解，哎，我视力也没什么事儿，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就不去查眼底了。其实这个是公众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除了不光跟血糖有关系，跟你糖尿长期的这个糖尿病病程啊，包括你还有有些病人患一些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肾功能不好啊，它都会引起，都是糖尿病病程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就说你的视力好，并不等于你眼底健康。很多这个病人呢，他控制血糖控制非常好，但只要糖尿病程长，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啊。所以也就是说定期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2: 那因为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定期检查嘛，而且您也提到了一般就是说糖尿病如果说已经有持续5年以上的情况下哈，大概率它可能会出现逐渐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问题。那您建议如果说糖尿病人群一般是定期多长时间他要复查一次呢？就比如说他已经出现糖尿病了，第5年的时候您建议他几年查一次呢？
0: 从我们的临床上啊，我们推荐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糖尿病什么水平，从你确诊糖尿病从确诊糖尿病的第一年之内就要做一次眼底的筛查。然后呢，之后我们需要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的时候的眼底病变，因为有些病人他的糖尿病其实他可能已经很多年的糖尿病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偶尔测一次血糖他发现高了。我们甚至有很多病人因为眼睛视力下降来了，一问有没有糖尿病不知道，当我们一看这病变，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再让他反过来查糖尿病，这种病人我们都是见过的。所以呢，我们推荐就是说，因为你发现糖尿病并不一定说你糖尿病只有一年，所以呢就是从你发现糖尿病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眼底筛查。之后呢，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眼底病情啊，如果眼底都挺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那差不多一般推荐一年左右查一次就行。
1: 一年查一次。
0: 对，如果要是说，哎，他眼底已经有轻微的病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更频繁了。一般可能轻微的病变，推过比如说半年左右查一次，比如说稍微严重一点了，严重可能就3个月啊。

0: 属于一些比如说特殊时期，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一个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怀孕的时候发现的，或者是比如说老年人他和血糖控制的非常差，他合并很多基础病，那可能会更频繁，一到三个月啊、就要进行一次随访。
1: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是这个眼底有些病变了，也确诊糖尿病了，那像这样的病人，他们除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以外，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需要格外的引起重视的呢？
0: 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对于病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你有糖尿病预防视网膜病变，还是对于已经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全身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 全身病的控制、
0: 对，全身病呢，这里不光是说血糖，因为很多的像高龄的糖尿病患者，他除了血糖的问题，还有比如说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一些肝肾功能的问题啊，这些呢都会对眼睛产生病变。尤其像我们说，有些这个病人肾脏病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中医理论认为这个眼病跟肝脏的关系会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尤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这个眼病跟肾病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啊，很多的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的眼部也是有非常重的一个表现的，所以就是全身病的控制，就是说把血糖、血压、血脂，包括肝肾功能控制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血糖来说，我们推荐的就是说血糖高一点并不怕，主要怕血糖的一个波动，像我们有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跟我们的门诊都说，哎。血糖一到八我就低血糖了啊，那这种我们也就说你不用怕，你有哪怕你血糖是十，你比较血糖是你空腹十，吃完饭能到十二，你能每天稳定在这个水平，那也是没事儿，也能尽量要怕。我们比较怕那种空腹的时候五六点一吃完饭能飙到二十多点的那种血糖，那种情况，那它出现眼底风险病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这种血糖。
1: 明白了、
0: 所以血糖的稳定性是比它血糖的高低还要重要的。
2: 就是说这个血糖如果说经常波动的话，它会更容易引起我们的眼睛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这个早期的、中期的，包括什么增值这个期的哈。那如果说已经进入到这个中期的，您提到了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干预和治疗了。往往采用哪些方法来进行干预治疗呢？
0: 对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三个最主要用的武器，现在用最多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的眼睛里往眼睛里打针，眼内注药的治疗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是激光，我们叫俗称叫打激光，那么叫医学上名称叫全视网膜光凝另外呢就是到后期我们发现大量的出血这种呢，我们需要亡羊补牢的一些治疗，就是通过手术的干预。
1: 这一听说打针的话，那得多疼啊！往眼睛上打，往哪个地方打呀？
0: 我们说的这个，眼睛里打针，我们医学上名字叫玻璃腺注药，就是直接针打到眼球上的。
2: 麻醉吗？
0: 是有局麻的不会很疼。这个治疗是其实听着很多病人一听往眼睛上打针，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无创的治疗，很多病人打完一次说，可能跟蚊子咬一下一样，可能甚至都没有打屁股这儿疼这种感觉所以对于这种打针的治疗，主要对于早期，我们就是刚才说针对中期糖尿病最早期出现的一个视网膜的病变叫黄斑水肿，这个是我们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早期影响视力的最主要原因咱们针对这个打针呢，也是针对这个黄斑水肿的通过这个早期呢，我们需要打针是大概一个月左右打一针然后随着他初始治疗可能三到五针的治疗之后，看他病情的稳定程度，如果他不反复了，可能有些病人不是需要长期的打针病情稳定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有些病人确实是需要反复的长期打的，但是也大多数情况可能像我们临床观察到的，第一年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需要五针左右的治疗后期可能大概后期可随着一两年之后，它时间可能会打针时间会逐渐延长。
1: 这种打针它是随打随走呢，还是说需要住院呢，进行小手术呢？
0: 这个在我们那呢是算一个小的手术的那不用住院，但是需要可能办一个住院手续或者是有些医院可能门诊就给打了，但是它其实还是算一个小的手术，需要在病房的手术室来做。
1: 明白了。
2: 那做完了之后是需要留院稍微观察一小会儿才能走吗？
0: 一般观察个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2: 其实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1: 对。
2: 那您刚刚说到有打针注射这种的，还有打胶，打胶是一个
0: 激光
2: 打激光打激光的话，那就是也是需要住院的这种的吗？

0: 激光不是，激光对于我们来说是门诊的，在这个都是门诊的治疗啊。激光的治疗对于这个上糖尿病上皮面的治疗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针对的，主要是这个眼底已经出现缺血缺氧，长出异常血管，我们叫增殖前期的啊。对于激光的治疗呢，对于眼睛来说，它是一个防止这个病变进展的过快，是一个防盲的治疗。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一个终生性疾病，它的相对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也是终生性的。我们并不可以说这个病完全治愈啊，是治愈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一些肌肉囊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啊，让这个病情达到尽量的稳定，它不往下进展了，不影响视力了啊。这个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目的。而激光的治疗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帮助让病情稳定的最主要的方法。对于我们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中期，就是增殖前期的病人之后，都是需要这个激光的治疗的啊。主要就是说通过这个激光呢，比较精准的把这个视网膜缺血还有坏死，缺血的地方把它破坏掉，让它不分泌那些使病情加重的一些物质，它
1: 让病
0: 情稳定的一个目的。
1: 那这几种啊，无论是比如说打针，还是说这个激光，还是包括第三种的这个治疗，这几种都能走医保吗？
0: 都是医保的，
1: 都是医保的，
0: 都是医保范围内，
1: 医保范围内的。价钱会稍微的越来越贵一些吗？还是说大家都能够正常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大多数治疗还是能在接受范围内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刚才就是强调的筛查的重要，早期的治疗它的花费就是像我们比如很早期的。甚至没有达到增殖前期的，可能通过这个好好控制好血糖，甚至有时候我们病人可能门诊给他开一点这个改善循环改善局部循环的药就可以控制，这个花费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如果到增殖期呢，可能通过激光的治疗也并不贵，可能一次差不多几百块钱，三四百大概两个眼睛就都打下全视网膜光景，可能也就两三千左右的治疗。
1: 您提到一个关键词，两个眼睛，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如果这个并发症发生了，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说可能只发生了一边一个眼睛？
0: 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这种病变大多数都是双眼对称型的，
1: 都有
0: 但是比如说像说突然视力下降这种病变它出血，它可能是有一只眼睛会出血，可能你表现上一个眼睛会重，但是从我们来说，其实你两个眼病变多数病人都是对称的。
2: 您看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生其他的病，它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包括说干眼症，它也有具体这样表现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糖尿病人他眼睛出现了病变，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吗？
0: 最早期的病变，其实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比较可怕的一点就是它早期没有任何病变，没有任何症状在早期它没有出现黄斑水肿或者是这个出血之前，它就是没有任何，也不疼也不影响视力。所以刚才我们要反复强调这个筛查的重要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定期的筛查眼底，因为有时候它确实没有症状，你等你真的觉得视力差了再来，有时候就已经发展到影响视力就不可逆的病变了，已经是。
1: 是的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说也确诊了糖尿病的话，无论是发生到几期什么时候，怎么定期到眼科去检查，告知医生我们的这个病情史来做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哇，今天才知道啊，这个原来糖尿病跟这个眼睛方面的还有很大的关系。
2: 以前只知道糖尿病足吧，现在还知道了吧？这糖尿病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上球病变啊，眼睛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问题，甚至严重了导致失明。
1: 对了，那所以如果说周医生想挂您的号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
0: 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是普通号。
1: 普通号
2: 所以说呢，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啊，说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啊，唤醒了我对于眼睛的重视性啊。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查一查眼睛，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时候，比如说定期啊，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呢，咱最起码得去看一次眼科医生。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没去挂过一两次的眼科号啊，但是其实关注我们的眼睛，真的要去检查检查。如果您有需求，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眼科的号，找到我们徐庆医生。或者找到我们的周阳医生，当然还有很多的医生等待着您去检查检查。
1: 周医生，我们这个出诊的时间是早上几点钟？
0: 我们一般早晨8点钟。
1: 8点钟到上午的？
0: 上午一般到11点半。
1: 11点半，8点到11点半。下午是？
0: 下午是1点半开始，一般到5点到5点半。
1: 1点半到5点半，明白了。当然如果说有这个着急的情况的话，可

0: 择去急诊的去救治的话，也是可以没问题的。
1: 嗯，急诊是，但是像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筛查的这种急诊是很难处理的。
0: 明白了，
1: 这种检查一般来说还是需要门诊来做。
0: 门诊来做的，
1: 对，
0: 嗯，好的。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医生，这个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满满的干货，没聊完，没聊够啊。
2: 那怎么办呢？
0: 下期再聊。
2: 还有一个办法呀，挂号啊，大郭多少年没检查过眼睛了，上医院。
0: 我前两天这个眼睛发炎还真的看过、
2: 我其实眼睛真的不出事儿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去挂眼科的号、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如果说您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慢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长时间可能控制不是很好，或者你已经发现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或者眼睛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过一段时间可能好了，但过段时间又发现了，您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看了。
0: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对眼睛的保护和保健，别忘了三个二十的原则，尽量的少玩手机啊！如果真的用的话呢，咱远一点，每隔20分钟远眺20秒钟。另外，孩子千万控制好用眼的时间，包括这个用3C 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2: 最后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二位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有空呢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有关于眼睛的知识。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再次感谢徐医生、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够常来，谢谢两位，谢谢。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了。

宝宝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

0: 向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3: 是
5: 15
3: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3: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呢还是处在汛期当中啊，所以呢咱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暴雨预警的出现，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看清楚预警的信号等级。比如说大风的有哪些等级，暴雨有哪些等级呢？一般来说就划分为这四个等级啊，蓝、黄、橙、红依次递增。还可以看一下道路的情况，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涵洞、老旧边坡、河道周边。也可以看一下逃生路线，提前的知道一下咱们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该怎么去更好的保障自己的生命健康。如果是遭遇到山体滑坡，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迅速逃生。
3: 我国呢在6月1号起全面进入到汛期，洪涝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增加。那么当前也是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去掌握科学的防汛知识，在玩的好的同时保障安全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4: 是的，汛期呢雨水集中，来势也比较凶猛，在山区边坡地区，尤其是连续降雨之后呢，容易发生一些山体松动的情况，也容易出现一些山体滑坡啊、山洪、泥石流塌方。在城市，短时强降雨呢超出了城市排水系统负荷，容易造成道路积水、低洼地带被淹，导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持续降雨呢还会导致河沟、水库、池塘水位快速上涨，容易发生漫水溃堤的情况。
3: 所以呢我们要在如何玩得好的同时，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出门前看好气象的预警信号。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呢，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呢一般是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那么收到预警信号之后啊，咱第一时间要查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在游玩当中呢，有这些事项其实也需要我们注意啊。首先就是要看清楚道路的情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涵洞、老旧边坡、河道周边，选择地势较高、路况清晰的道路通行。路面积水没有办法去判断深浅的时候呢，一定要坚决

0: 定要在选择露营地的时候提前打电话问一问露营地是。
1: 那么面对灾害时呢，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要主动去观察，科学的避难。在面对你像暴雨啊，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等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主动的观察，科学的逃生、安全避难。山体滑坡前呢，它会有一些叫做先兆，比如说泉水突然间干枯了，或者是岩石会发出这种开裂或者被剪切挤压的这种声音，动物呢也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等等。那么一旦如果咱们发现了这些迹象的话，就应该提高警惕了。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您记好了，一定得是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迅速逃离，切记顺着滑坡方向向下游跑，也不要停留在低洼处。
0: 是的，那如果被洪水围困，咱们要想方设法的和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在等待救援的时候积极的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说火光啊、浓烟啊、起雨，或者是大声的呼喊。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电梯被水淹了，这还能用吗？其实呢，汛期强降雨轮番来袭，不少小区的电梯井频频地遭遇到雨水倒灌，包括底坑积水。很多小伙伴都以为，哎呀，是不是说，把这个水给它抽干了，这电梯就能正常坐了呢？千万可别大意啊！这电梯啊，它是属于一种叫做特种设备。那么进水之后，井道零部件还有这个电气线路受潮，它会暗藏很多种风险。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汛期电梯安全的一些科普知识。
0: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8号，广东广州某小区发生了一个惊险的一幕。一乘客到了电梯之后，电梯呢突然停运，而且轿厢的顶部不断的渗水，积水呢在轿厢内部逐渐的蔓延。但万幸的是呢，电梯门短时间内自动开启，它呢也能够安全撤离。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在电梯当中突然头顶呢开始往下不断的渗水，而且越来越多，脚下呢也有一些积水出现，我们内心肯定是非常惶恐的。
1: 没错，
0: 事后呢维保人员排查发现，电梯玻璃井道的一块玻璃损坏了，这才让外部的雨水渗到了轿厢的内部。
1: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起案例啊，是发生在2025年7月份，福建的一个小区水管破裂导致的轿厢进水，电梯也是突发故障了。由于当时这个信号又不太好，电梯里边咱都知道有一个呼唤铃嘛，然后这个呼唤铃拨通之后音质很杂，听不清对方在说话。同时啊，电梯轿厢和地面呢有这个高度差，居民被困电梯。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依据电梯制造和安全管理的相关的规范当中呢，就说到了关于电气绝缘的要求，电梯电气回路绝缘，电阻检测合格之后才能投入使用。进水受潮呢，会大幅降低线缆绝缘能力，极易引发短路触电和起火的风险。所以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有4类的电梯进水的场景风险呢是最高的。
1: 第一类就是电梯大脑的泡水。电梯的大脑是啥呢？就是机房嘛，机房就是电梯的一个核心控制区域了。因为这个楼顶漏水或者是门窗没有关，房屋的这个防水破损，包括暴雨啊，就是那个咱们说的瓢泼大雨啊，就是飘进来的这个雨造成的一些进水。那么这个进水呢，它就会导致控制柜、主机还有主板短路烧毁，引发漏电，还有就是整机停运。那这维修成本那是相当高了，而且呢这个恢复周期也是特别的长。
0: 是的，这是第一类场景。第二类场景呢是楼层和轿厢进水了，这些情况呢大多是由楼道的水管爆裂，还有地坎积水漫入、暴雨飘入、雨伞积水滴落导致的。这水渍会浸湿轿厢的开关，包括呢一些门锁的触点，就可能会引发一些短路、骤停、困人故障出现。水流还会沿着井道下渗，会造成井道底坑积水，也存在一定的触电风险。
1: 第三类危险的场景呢，就是电梯的这个底坑积水。其实这个是汛期最为常见的，你像地下室倒灌呐，还有这个管道渗水呀、上层跑水汇集呀、包括排水泵失效，都会导致底坑积水。那么底坑这个地方呢，它会布满很多很多安全回路线路，还有一些就是保护的一些装置，那么这个积水它就会。

0: 去破坏线路的这种绝缘，然后造成设备比如说失效，直接会丧失一些功能，比如说像电梯的这个防坠啊，还有这个缓冲保护啊，这些功能，所以这个是存在非常重大的安全隐患的。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井道的整体渗水浸泡，像外墙渗水、井道防水老化了，长期阴雨连绵的，也可能会导致一些渗漏的情况发生，就会导致整个井道是潮湿的，持续的潮湿呢会腐蚀随行电缆、导轨和安全部件，让电梯安全回路频繁的故障，设备隐性损伤加重，随时可能会突发一些故障停运。
0: 嗯，如果我们遇到了电梯进水，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有几个应急的处置方法。第一个就是断电停梯，严防误入，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轿厢停靠在高于进水层至少两层，切断电梯的总电源，那么各楼层去张贴一些停用的警示，要设置好护栏，禁止人员搭乘涉水的电梯。第二个呢，就是联系维保排水除湿，立刻去联系这些维保的人员到场，排进井道当中的这些积水，通过热风烘干、通风完成这个设备的除湿，包括线管进水需要及时去更换，这可不能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啊。
1: 是的，还有就是全面检查，把该换的地方呢都给它换了。像维保可以检测一下线路绝缘、接地装置、限速器这些安全部件，像主控板、主机等进水部件，绝缘或者功能不合格呢，都必须得换，不能够带病运行。验收评估安全启用，咱们就是要确认一下水汽完全清除了，绝缘电阻达标了啊，经过维保调试正常，能够再进行复运。如果还有一些隐患的话，咱们就需要请专业机构来评估，检验合格之后呢，才能再次启用。
0: 嗯，那么雨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预防呢？其实这些呢，就是大家平时也会看到，有些小区也正在做，那我们也可以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首先一个就是电梯的使用单位要把这个沙袋还有水泵，一定要去弄好了，还要加强这个巡查防漏电。暴雨呢，咱就果断的提前去停梯，24小时值班，千万不能松懈。第二个呢，就是电梯的一个维保单位的救援电话，24小时在线，积水不干，咱们不能送电。虚假维保带病运行，绝对是不行的。
1: 嗯，是的。还有要提醒大家，暴雨呢，咱们不要去乘坐电梯。如果是，发现了井道有积水的情况呢，咱们赶紧的去报告。被困的轿厢呢，千万别慌张，咱们按警铃，也可以拨打小区公示的电梯维保救援电话，耐心的等待救援，千万别扒门呐、踹门呐，有这些危险的动作。
0: 嗯，
1: 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外面也是正在下雨啊。北京地铁呢也为大家提前准备好了免费的雨衣，其中呢有不少还是加厚可以循环利用的新款雨衣。今年的北京地铁做了升级，新款的雨衣采用的是100克加厚的 EVA 的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性更好一点啊，也耐撕，可以循环多次使用。咱们用完之后呢，也可以折叠起来，这样的话也方便携带，希望呢给大家带来更温暖的出行体验。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4: 可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5: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8: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8: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10: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1: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11: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1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2: 内心
11: 更温暖，
12: 更温暖。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实施细则当中呢，充分考虑到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学段不同的这个行为分级分类惩戒标准，差异化规定小学、中学还有高中各学段的惩戒措施，明确了各种不良行为的具体表现和对应的惩戒层级。
0: 嗯，实施细则呢还明确了带离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惩戒措施的适用情形和实施的程序，完善重大处置的操作程序和协作机制，细化学生申诉的具体流程和办理要求，发挥学校决策机构在重大处分决定中的审议把关作用，为学校和教师规范实施教育惩戒提供清晰指引，切实地维护各方权益，避免矛盾纠纷。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施细则当中有说到的哪一些行为呢？首先来看一下，学生如果有这些行为，学校和教师呢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第一个是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第二个是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第三，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行失范违反了学生守则的。第四个，实施有害自己或他人身心健康危险行为的。第五个，打骂同学、老师或者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第六，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第七，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或者是严重不良行为，也或者是像违法犯罪情形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0: 嗯，教师对于违规违纪情形较为轻的学生呢，可以当场实施以下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点名批评，第二个就是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书面检查。第三个呢，就是适当的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是班级公益服务任务。第四个是在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需要教室内的站立。第五个就是课后教导。第六个呢，就是校规校纪或班规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的措施。那么学生如果违反校规校纪，情节较重，或者是经当场惩戒拒不改正的，学校可以实施的第一个就是由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 第二个呢，就是承担校内的公益服务任务。第三个呢，就是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第四个是暂停

0: 括限制参加游览、校外集体活动等外出活动。第五个就是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的适当措施。
1: 哎，实施细则呢也明确了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当中应当禁止的行为，包含这些以击打、刺扎等方式实施体罚、超限度罚站、反复抄写、强制不适动作或者是刻意孤立等变相体罚，还有辱骂、歧视、侮辱、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因个人或少数人违规惩罚全体学生。因为学业成绩实施教育惩戒，基于个人情感倾向无依据惩戒或者明显不公对待学生，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惩戒，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行为，那这些都是应当禁止的行为。
0: 另外呢，实施细则还提出了学生及家长对于惩戒或处分不服的一些救济途径。第一个啊，就是对于学校依据细则实施的严重的惩戒或者是纪律处分不服，可以在决定作出之后1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起申诉。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对于学校申诉处理坚决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复核。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
1: 在实施细则当中还明确了学校应依法制定校规校纪，广泛征求教职工、学生、家长、专家等意见，组织听证，提交家长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经学校决策机构通过之后施行，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未经公布的校规校纪是不可以施行的。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又有新功能了，您呢可以撤回你的撤回了。那么微信在7号发文称，微信新增加了一项新功能，咱撤回之后啊还可以再撤回了。当你撤回之后，图中的这句撤回提示词现在可以从你的页面里面去删除了。那么目前的这项功能正在逐步的覆盖 iOS 和安卓的这个端的用户，还有几个撤回的小功能，不知道大家都知不知道。比如说发错信息之后2分钟之内长按消息可以撤回，撤回后5分钟内点击重新编辑，那么原内容就会回到咱们这个输入框，改好字之后再可以重新发送。
1: 哎，对，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连续发了好几条错误的消息啊，比如说您想给私人发的消息发到群里了啊，这时候呢，如果您在2分钟之内看到了，哎呀，发错群了，或者是发错地方了，咱不用一条一条的撤，长按其中一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可以一键打包全部给它销毁了啊，这样的话更省事儿。
0: 如果你拍了不该拍的人，比如说在群里哎看见某个人说话什么的，想滑动一下页面，不小心哎呀点了人家头像了，变成拍一拍了，2分钟之内长按那个拍一拍就可以撤回了，而且拍一拍撤回之后对方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
1: 是的，包括发错文件也能撤回，而且文件的撤回时效呢更长一些啊，3小时之内都来得及，像 Word、Excel、PPT、PDF、压缩包这些都适用，所以这文件的容错率更高一点啊。还有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的小技巧，比如说如果照片比较重要，咱们也可以通过文件来发送。

0: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了？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7: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6: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7: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6: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7: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6: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3: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8: 内心
3: 更温暖，
8: 更温暖。
9: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拼豆啊。确实呢，拼豆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啊，而且最近我在网上呢也刷到了很多的不同的拼豆图案，而且呢做的大小也可以不一样，它的面积小一点，花的时间少一点，而且呢难度也更低一点。
10: 嗯，
9: 那如果您想做那种特别大的，哎呦，那花的时间老长了。
10: 对，而且拼豆，说实话，拼豆它这个颗粒真的是特别小。
9: 嗯，
10: 像有的时候大人去做这个东西的话，会感觉眼睛很酸。
9: 嗯，
10: 啊，然后就感觉脖子呀也不是我的了，然后腰也不是我的了，
9: 嗯，
10: 就反正就是各种浑身的酸痛。你想一想，大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更何况是孩子呢？
9: 对，其实呢，对于拼豆来说呢，很多朋友喜欢就是觉得，好玩儿，那，啊，能够把自己喜欢的图案呢给它 DIY 的拼出来。那还有一些，家长愿意让孩子呢去感受感受拼豆玩具的话，主要是因为能够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
10: 嗯，
9: 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程度。但是话说回来，这问题就在于容易导致孩子变近视。
10: 嗯，
9: 因为绝大部分小朋友呢生长发育的特点，胳膊比较短，你有时候在这个很近距离用眼用手的情况下呢，就更容易近视了。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写字儿，哎呦，这眼睛呢恨不得贴在这个纸上了啊，就更容易产生近视。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就会加深近视。
10: 对，另外呢，其实孩子盯着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这种拼豆啊，咱们都知道眼睛其实跟这相机就很像，他在看一些远处和近处的时候，他需要不断去调节眼睛里边这个焦距。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一个睫状肌呢，它就是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收缩状态了。长时间做一个拼豆产品，那我们的这个睫状肌它就是一直在紧张的。那么久而久之，我们的眼轴就会被拉长。大家当时上课有老师也讲过，说这个眼轴一点点拉长了，那这个近视的度数它就会往上涨呀。所以说长时间去玩加上近距离，其实是玩拼豆对眼睛有影响的一个元凶，而并不是说拼豆它本身啊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视力啊。
9: 哎，对，主要还是习惯。
10: 嗯，对，
9: 很多家长呢可能在防控近视方面的意识不够强啊，就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啊，行了，那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其实一些 坏的行为习惯，它会让孩子的近视的远视储备啊消耗，远视储备消耗之后呢，就更容易达到这个近视的程度。实际上呢，孩子的近视变化呢可以非常的迅速，有两个常见的快速的进展期，像升学阶段，比如说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和青春期。升学之后呢，学习强度大了，作业量多了，用眼时间长了，而青春期呢就和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
10: 当然你像暑假寒假这些时间较长的假期也一定要注意了。一方面啊，就是在假期当中啊，孩子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怎么说，在根据于你上学期间来说，这个使用时间上有所放飞。另一方面，就是由于一些工作原因吧，有不少家长呢，他就是会把孩子送进这个托班里去。那有些假期里的这些托班，甚至会比平常在学校的时间更久。那么孩子用眼的这个强度呢，相对而言反而会更高，户外活动就少。
9: 对，让孩子呢这个眼睛啊不要那么快的近视，其实各家有各家的方法，当然也会。

0: 些家长呢想着，哎呀，晒晒眼皮啊，用这些好像在网上刷来的土方法，看能不能帮孩子缓解一下近视。咱们一定得遵循，如果孩子近视了，咱们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建议，孩子是不是真近视啊，是不是得需要一些什么戴 OK 镜啊等等一系列的矫正措施也是可以的。不要在网上刷到一个方法就给孩子用一个，这个非常的不科学，每人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那也有家长可能会想问啊，我就带着孩子到户外活动活动啊，确实户外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说到户外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这些球类的运动啊，能一定程度的缓解眼睛的疲劳，因为这球不断的运动，咱们眼睛得跟随球的运动而运动，
1: 对，
0: 一定程度能活跃一下咱们的眼球。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呦，这不行啊，这夏天虽然有时候下雨吧，没法出去，但是呢，天晴的时候，这外面太热了，又闷又热的，户外活动时间保证不了啊，这怎么办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哈，咱们可以让孩子尝试早起一个小时，在上午8到10点，就是这个时间点，十点之前吧，相对来说不算是最热的时候。就是中午呢稍早一点去上床午睡，傍晚6点以后，这气温相对而言下降了，太阳还没下山呢，咱既能够保证这个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说咱一次户外活动你必须得2小时，达不到2小时就没什么效果哈。比如说下楼帮忙取个快递啊，扔一个垃圾啊，这10分钟、15分钟这些时间都能计算在内，也算一个累计时间2小时，并不是说一下就2小时。
0: 哎，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啊。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一下孩子的生活习惯，及时的调整一些不良生活习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护。

0: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1: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啊？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0: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1: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0: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2: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

0: 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及，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3: 是是是，
1: 一定得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0: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看路用，
4: 小心点
0: 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0: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0: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儿的。
0: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6: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1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买机票的这些事儿啊。最近呢，来自上海的苏先生花了7000多块钱在去哪儿买了2张上海飞拉萨的机票，到了机场发现呢，哎，自己买明明买了机票也真金白银的花了，但是在现场呢，这票就是查不出来。
11: 嗯，
10: 后来啊，经过核实就发现了是代理商擅自把他和爱人的出生年份改成了2011年，他呢94年出生的，爱人呢是00年出生的，两人这年龄呢凭空减少了十几岁，你说真少了吧，都挺开心的。
11: 哎，
10: 但是呢，我临要出行了，你结果这个出生年月日给我改错了，导致我登机不了了啊。两个成年人就这样被代理商改成了两个未成年人。
11: 那么苏先生呢，也是将这种情况反馈给了平台之后，去哪儿客服回应说是代理商操作失误导致的机票没有办法使用。苏先生表示了，说这平台界面显示订单已经完成出票了，实际出的票却没有办法用，这不是骗人吗？这不是欺诈吗？
10: 对啊，
11: 那这平台已经构成欺诈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你怎么着也得退一赔三吧。但是呢，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啊，平台就为他办理了机票退款，而且还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之下，向其去哪儿账户打款1000块钱。
10: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方的回应。目前呢，对于涉事违规代理商进行了处罚，对消费者全额退款并额外赔付1000元的体验金。如果消费者还有其他的凭证能证明实际损失，平台也愿意进一步赔偿。此外呢，平台方面表示，由于这个消费者呢涉及到了批量骗赔，无法支持其退一赔三的要求，相关情况呢拟报警处理。这是平台方的回应。
11: 对，那么对于为什么两个人的信息都能够被修改，为什么在个人信息错误的情况之下，这平台仍然显示出票完成，以及是否存在强制补偿的这些问题呢？平台并没有做出答复。那么针对于这个所谓的骗赔的这个说法呢，苏先生是不予认可的，他也表示放弃索赔，但是要求平台一定要书面致歉，并且考虑 通过法律途径去进行维权。
10: 是的，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啊，临出行了啊，马上要登机了，结果呢自己的票查不着了，一查呢发现自己真金白银花的钱，结果呢这个也白花了啊，肯定搁谁都挺闹心的，所有的行李都打包收拾好了。其实出门旅游我觉得烦心的就是收拾行李这一段时间，对吧？你所有的一些前置步骤做完了，发现自己出行出不了了，所以呢也希望呢平台方啊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或者是复合的措施啊，能够保证这样的情况减少出现，或者是不会再次出现啊。希望所有的平台呢都能够上上心。其次呢，对于我们消费者个人来说，现在呢所有的平台也好，所有的什么 APP 也好啊，咱们始终是自己的这个第一注意人。您要去买个什么东西，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消费，自己呢一定要上上心，就不要觉得啊我交给了平台之后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啊，当个甩手掌柜，也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平台，所有的软件背后都是由人来操控的，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失误率产生。那这样的失误率产生，在关键时刻有可能就让我们很闹心。一些非关键时刻呢，咱们一看，哎呦，发现错了啊，行，自己赶紧的联系联系，提前的给他调整好捋顺了，这样的话也能更加的方便咱们出行更加的顺畅，生活更加的顺心。
11: 没错。
3: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4: 不用，直接开始。
3: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12: 小李，可真有你呢，都不查一下天气？
4: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1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4: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1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4: 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12: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4: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4: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3: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1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

0: 手机偷听这事儿啊。
1: 哎呦，我太有发言权了。
0: 嗯，
1: 上一秒刚跟姐妹说完的东西，下一秒打开我的购物软件，那保准就推这个。
0: 对，还有一些时候呢，你发现手机它不光是偷听，它还会什么呢？好像是会这个心理读取术一样的。
1: 还有偷
0: 看，我明明也没说，
1: 对，
0: 我只是在脑子里想过。
1: 真的，
0: 比如说我头两天，我就在心里想着啊，过两天吃个川菜，哎，我也没说出来，也没跟谁聊过，也没打字，也没有任何信息传出来，但是呢，每两天给我推荐一些川菜呀、湘菜呀相关的东西。
1: 你知道我有多神吗？
0: 嗯，
1: 我有一天坐地铁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姑娘穿了一个裙子，特别好看。
0: 嗯，
1: 我当时就在内心，真的也是在内心当中说，我说哇，她这裙子真不错，挺好看的。后来我再打开我的购物软件的时候，她就给我推了同种类型，还有一个是同款的裙子，
0: 哦、
1: 我当时都有点害怕。
0: 嗯，
1: 我说他不单跟我偷听，还跟我玩心理战术呢。
0: 对呀、
1: 偷看了哟。
0: 所以呢，这些东西啊，会让我们更加的恐慌。
1: 嗯，
0: 啊，这你说大数据吧，也不对啊。大数据它从什么角度能够理解呢？就是我们搜了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我想买双皮鞋，
1: 嗯，
0: 啊，然后我在各个购物平台看了看皮鞋，哎，没两天呢，这推的全给我是同款的皮鞋。都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啊，这大数据精准围猎了。但是你说这个情况，我也没搜也没怎么，他居然能够给我精准推荐，是为啥呢？我们先从偷听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手机真的会偷听吗？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说的。
1: 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能的。
0: 嗯
1: 嗯，就是这个偷听的真相。但是现实当中咋说呢？不划算。
0: 不划算
1: 啊、
0: 是的。
1: 你要说这手机它是否真的在偷听，首先我们可以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你看这两个维度来去审视。技术层面来看，这 APP 确实存在一些调用麦克风这个权限的这个可能性，就经常我们在下载一个软件的时候，它会让你勾选话筒权限、地理位置权限、什么麦克风权限，对不对？我们这个是可以自己去选的，选择的。然后这个有研究就表示了，显示了这个恶意程序甚至可能会利用这个运动传感器去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去推断这个语音的内容。
0: 哦，
1: 就是你不开的话，它可以就是通过你的运动，比如频次或什么之类的，去感受到，哎，你说了啥？
0: 啊，
1: 高科技不？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种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呢，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的显示麦克风的调用状态。
1: 嗯，
0: 就是说手机呢，它来监听，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能够长时间的去做。比如说咱们后台，你像是我们给别人打了个语音电话，您发现了麦克风是调用的状态，但您打语音电话的时候，您再给别人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条就发不了了。
1: 嗯，
0: 还有包括那个相机也是，您跟别人打视频通话的时候，相机被占用了，如果您是用后置去拍摄一些画面的时候，您想再扫码它也达不到。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手机的功能模块的使用，它本身就是一个相互打扰的状态。即便呢这些技术屏障突破了，但是呢成本也挺高的。
1: 嗯，
0: 咱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我们拿一款日活一个亿的 APP， 每天有效监听用户一个小时，一年的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如果是全天候监听的话，那可能一年的运营成本呢能达到6307亿元。
1: 太高了。
0: 对，所以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呢，手机监听就完全不成立，没必要。
1: 嗯，
0: 数据量太大了。
1: 对，这个太，而且说实话，偷听用来进行用户画像的性价比低，而且法律风险也高啊，容易被察觉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所以为什么咱们总是能看到一些精准的推送呢？跟谁聊完了，聊美食，过两天给我推荐精准美食。
1: 嗯，
0: 聊衣服给我推荐衣服。
1: 嗯，
0: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准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的用户画像在 APP 上面了啊。
1: 嗯，
0: 而且用户像画像的维度越丰富，它投放的精准度就越高， APP 呢也越能盈利。就是在很多的推送当中，总有几条和咱们的需求是吻合的，还是近期需求吻合的。那我们就当您关注到，哎呦，这就是我最近说到的，就这一些巧合被您注意到了，您就会产生一些被监听的错觉，而就把它归功于手机在偷听自己的对话。
1: 嗯， 其实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跨应用的这个数据关联，就是互联网广告它普遍使用的叫做实时竞价一个流量交易方。

0: 方式。用户就是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电商的广告，其实这个广告平台呢将这个曝光机会，同时他又发给多方，然后通过实时竞价达成了一个结果，并不是说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之间存在的一些数据交换。那么如何去保护隐私安全呢？
1: 怎么去保护隐私安全呢？首先权限管理方面呢，咱要遵循一个原则，叫最小必要的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的收集，比如说每个月咱们可以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列表，把麦克风、摄像头、定位这些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每次都要进行询问。这样的话就能杜绝 APP 呢在后台随意的去开，它开的话咱们没注意，那有可能自己的信息呢确实容易被读取。
0: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系统的提示信号，比如发现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处理。你像手机的 iOS 系统顶部，它会出现就是一个橙色的一个小圆点儿，那么安卓系统呢它就会显示麦克风图标，咱们就应该去留意了，哎，这是哪个 APP 在调取我的敏感信息权限呀。如果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调用，赶紧关了或者卸载，同时呢优先去通过官方的应用商店去下载 APP， 一定不要去点不明的链接或者是去扫描二维码去安装一些软件，来去规避恶意程序捆绑所权的这些风险。
1: 对，咱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操作，是关闭个性化广告的推荐。我们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关键词，或者是个性化推荐的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这一些功能模块进行操作。具体的路径呢可能不同手机品牌不一样，咱们打开设置呢现在都有一个设置里边的搜索框，咱们搜索关键词都能够给我们一键导航到位。还有的手机品牌呢提供重置广告标识符的功能，可以定期的重置，那可以切断广告商对于我们身份的跨应用的关联。
0: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去管好咱手机的这个权限的开关啊，比如说在下载软件的时候，它要调取你的这个权限那个权限什么的，咱看一看是不是有必要让它一直在后台运营，要选择性的去勾选，别只为了去下载这个软件而忽略了它的这些询问。其实管好这些权限的开关呢，既是对咱们隐私最为实在的一种保护。花那么几分钟咱检查一下设置，把这个守护隐私安全变成咱们日常的好习惯。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1: 暴雨橙色预警出行安全提示，暴雨橙色预警表示，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持续，易引发城市内涝、积水漏电、路面塌陷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一、非必要不外出，确需出行严守避险原则，预警期间尽量居家避险，确需外出坚持遇雨不冒险、积水不盲行、高危不逗留、险情速撤离，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及应急提示信息。二、步行外出，远离积水，警惕隐性风险，避开涵洞、立交桥下、地下通道、地铁口等低洼易涝区域，远离广告牌、围挡、危墙、大树，防范倒伏坠物，不要盲目涉水，路面出现漩涡要立即绕行，可借助长杆探路，避免使用金属雨伞，远离电线杆、配电箱、充电桩等电力设施，遇电线落水切勿靠近，及时联系电力抢修，积水没过膝盖切勿强行通行，多人同行互相搀扶稳步前行。三、骑行出行，控速避险，防范漏电失控，骑行电动车、自行车不要打伞，防止雨衣遮挡视线，转弯会车减速，减少急刹，避免侧滑，水情不明坚决不涉水，电动车涉水不能超过半个车轮，防止电池控制器受潮短路，车辆涉水后不要立即启动充电，擦干接口，阴凉处充分晾干后再使用，杜绝线路短路、电池爆燃隐患。四、驾车出行，避开积水，果断弃车逃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隧道、 下沉立交桥、涵洞等积水点位，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带，积水超过轮胎一半直接绕行，确需涉水要低速匀速通行，不停车、不换挡、不急加速。车辆水中熄火，严禁二次点火，水位不高迅速开门向高处撤离，水位淹没车门，用安全锤敲击车窗四角破窗逃生，撤离后及时拨打110、119求助。五、居家做好防护，警惕次生灾害。低洼住户备好沙袋、挡水板，关好门窗，收好阳台外置物品，阻挡雨水倒灌。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和燃气阀，积水未消退，不要触碰电器插座。危险区域单位按要求停课停业，危房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接到转移指令，立即向高处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暴雨无情，生命至上，请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严格遵照预警指引，主动避险，守护好自身和家人安全。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在现实与信仰交汇的路口，也曾见证那一些悲欢，试着把所有不完美的聚散雕刻成略带忧伤的浪漫，向我们所爱的人借一点勇敢，并坚信我们有能力偿还。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暑假期间，南法信镇易鸿盛建材城商户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的难题。若将孩子带到建材城，周边货车往来频繁，建材堆放密集，存在安全隐患，家长也难以专心经营。为解决商户后顾之忧，建材城联合辖区仁和书院推出夏日时光营暑期托管服务，免费照看商户子女，让家长安心经营，孩子快乐过假期。

8:30营地准时开门。记者在现场看到陆续有孩子前来报到，工作人员引导孩子签到入座，这是托管营每日例行的签到制度。托管营制定动静结合、科学完善的作息，每日8:30开始，18:00结束，11:00至14:00为中午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在规律充实的集体生活中学有所乐。商户李艳杰说，夏日时光营真是给我们商户解了燃眉之急。以前孩子在店里，要想让他安静下来，只能给他手机，可心里总不是滋味。现在孩子进了时光营，既能看书写字，又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而且每天群里实时更新孩子们的状态，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心里特别踏实，孩子每天都盼着来。易宏盛建材城经理王云杰介绍，时光营托管周期从7月17日持续至8月31日，贴合商户的经营时间，精准匹配家庭带娃需求。每日活动涵盖创意手工、益智团建、静心阅读等，并预留固定时间供孩子们自主学习。为丰富课程内容，仁和书院联动公益资源，携手顺义马拉松协会、顺义区律师协会等志愿团队，为孩子们定制特色公益课堂。体能训练课开展趣味运动，增强身体素质。安全教育课围绕出行、居家、防溺水等内容普及安全常识。普法宣传课用通俗易懂的互动问答筑牢法治防护墙。创新职业体验课堂拓宽眼界。多元课程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时光营坚持纯公益、全免费、高安全、多趣味四大服务特色，实实在在惠及商户家庭。营地配备专职人员全天看护，独立安全的场地消除孩子们在建材市场嬉戏带来的安全隐患。夏日时光营暑期托管是南法信镇企业文化阵地主动靠前服务经营主体的暖心实践，有效化解了商户暑期带娃难题。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期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深入开展措施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随机抽查的一家足疗店存在遮挡消防设施、堵塞疏散通道、违规助人等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各类风险叠加，火灾隐患突出。近日，执法人员对违规助人区域依法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足疗店室内消火栓周围违规堆放柜子、纸箱等大量杂物，导致消防设施无法正常开启取用。一旦店内发生火情，现场工作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启用消火栓开展初期火灾扑救，会延误黄金灭火时机，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严重威胁场所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针对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店家立即清理杂物，当场整改，恢复消防设施正常使用功能。执法人员检查该足疗店南侧第一间房间时，发现店内违规摆放衣柜、榻榻米床、桌椅等大件物品，将房间安全出口完全封堵，疏散通道被彻底占用，致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无法正常使用。若突发火灾，店内工作人员及顾客将无法快速疏散逃生，极易引发人员被困伤亡事故。执法人员现场督促店家清理占道物品，打通生命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9条规定，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经现场核查，该足疗店违规将营业区域内南侧第一、第二间房间改造为员工宿舍，违规铺设床铺、摆放被褥，将经营性场所与人员居住场所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且未设置任何有效防火分隔。经执法人员了解，南侧第一间榻榻米床铺居住3名员工，南侧第二间床下铺居住1名员工。足疗店负责人坦言，为方便员工休息，擅自设置住宿区域，自身缺乏系统的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0: 期完成实现。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因违规助人、消防设施损坏、通道堵塞等突出隐患，从严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常态化曝光典型隐患案例，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侯新泽报道。在顺义，每一个勤恳奔波的职场人都不止一种模样，平日里他们是扎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有守护健康的医务工作者，有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有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有辛勤守护城市环境的环卫人。因为热爱，他们拿起话筒，站在舞台中央，释放藏于心底的滚烫。近日，顺义区第十届放飞梦想职工歌手大赛决赛举办，当舞台灯光亮起，他们用歌声诠释热爱，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主角。来自全区十余家单位的职工代表历经层层比拼，最终22名选手站上决赛现场，3名明美，19名通俗，2种唱法万般精彩，尽数绽放。明美组选手唱腔清澈悠扬，一字一句皆是情怀，通俗组选手曲风鲜活多元，轻快治愈，声声入耳。原来朝夕相处的同事藏着惊艳全场的好声音，原来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爱。经过角逐，马坡镇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陈雷斩获明美组金奖，莫林镇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李明泽，望泉街道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慈涵斩获通俗组金奖，每一份荣誉都是对热爱最好的褒奖。赛程落幕，歌声不散，参赛选手同台合唱《我们都是追梦人》，台上台下歌声相融，为这场专属职工的音乐盛宴画上圆满句号。时光回溯到2015年，顺义区职工文艺系列活动正式起航，时光沉淀，迭代成长，活动如今已蜕变升级，丰富多元的文体服务覆盖了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干活动让深耕岗位的职工绽放光彩，许多文艺爱好者在这里成长，蜕变为闪闪发光的职工艺术家。每一场职工类活动都是对劳动者的致敬，每一名顺义职工既是岗位上的奋斗者，更是舞台上闪耀的主角。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

0: 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

0: 占山者亡。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
1: 走着。
2: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我们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4: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3: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

0: 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4: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5: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7: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8: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

0: 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6: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7: 走开！
8: 爱厨魂呢，小城管都被你干活了，
6: 今非昔比啊。
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

0: 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巴加安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

0: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海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9: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洋

0: 将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
6: 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5: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 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

0: 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

0: 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87房地产新政满意周调查，前端指标回暖，金九银十可期。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开赛，机器人化身服务员，开启酒店闯关。
1: 北京自研大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新一代基座模型发布。
0: 阜外医院研发移动医疗车，心脏介入手术有了流动手术室。
1: 东城区推出公园夜游、文艺演出等多元业态，深耕夜经济，打造首都新名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带动档期后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7号晚间，北京市住建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自8月8号起正式施行。新政围绕优化限购、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完善房屋赠与等方面推出7项措施。如今新政落地已满一周，市场表现如何？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实地走访了北京多个新盘和二手房门店，请听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部分新盘售楼处人气明显升温。在位于未来科学城能源股板块的一处新盘售楼处内，洽谈区坐满了购房者。项目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3: 已经感受到市场迎来了第一波小高潮，刚需改善客户呢均有所提升，白房较上周末呢提升20%，成交提升25%，既有之前犹豫观望客户的回流，也有新入市的客户。总的来说，客户的热情度在上升。
2: 同样的热度也出现在北京其他区域。在朝阳区松榆里地块的新盘售楼处，记者就遇到了不少因为新政获得购房资格的非京籍购房家庭。
4: 说实话，之前想都不敢想，上周晚上突然看到这个政策，赶紧翻自己的社保记录，已经交了13个月了，然后我就有了这个购房资格了嘛，所以今天过来看看。
2: 此次新政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将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和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表示，
5: 从2年降为了1年，定向释放了一些五环内刚需置业的资格。从历史经验上来看，2025年12月24日政策出台后，北京市住房市场的活跃度显著提升。在这样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我们的交易量是创造了5年新高。本次的政策和上次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同样是定向刚需的，同样对刚需购房比较友好，效果呢也是基于同样的机制，比较值得期待。
2: 二手房市场也同样在新政的刺激下有所反应。16日上午，记者走进北京链家团结湖东里中介门店，这一带是北京楼市的典型刚需板块。客户经理宋凯介绍，
6: 周末总体这个带看量提升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和以往相比较的话，门店是提升了37%。新政后的一周的话，带看总量也是有所提升的，较之前的话也提升了25%。
2: 新政落地的首周，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中介门店最先感受到的是咨询量的变化，大量咨询集中在公积金贷款细则的调整上，客户会纷纷确认自己的贷款额度是否有上调。一对打算在团结湖购买总价约300万婚房的年轻夫妇，正是算清了这笔账，才从观望迈出了第一步。
6: 如果按照之前的来算，最高能贷到105万左右，按照最新的这个政策，可以贷到最高240万，就是每个月减少月供的300元左右。
2: 从线上咨询到线下决策，公积金贷款额度的提升成为了本轮楼市活跃的重要驱动力。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对此分析，
5: 新政之下，年轻人满额的公积金的贷款只需要5年零1个月，比过去的时间是提前了2年，更早的获取比较强的购房能力，能够提前去入市。那么在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角色来看，则是客户形成了一定的增量，这样政策的调整的重要性是不亚于额度提升本身的。
2: 新政落地首周，市场活跃度已在前端指标上得到了初步的印证，但这套政策的组合拳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性的成交动能，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给出了他的判断。
7: 新政呢，对北京楼市短期热度的这种拉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政策的红利呢将会和接下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形成一个叠加， 预计呢，9-10月份北京二手房的月均网签量有望回升到1.5万套以上。
8: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昨天和今天两天，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赛事在北辰集团五洲大酒店举行，20多支战队齐聚于此，比拼机器人酒店场景服务能力。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日前前往探营，请听报道。
9: 走进位于五洲大酒店的训练比赛场地，北京人形人民大学联队 UY 天机器人负责人张义卓正跟队友一起对参赛机器人做着调试和适应性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程序算法的驱动下，参赛机器人稳稳地将矿泉水拿起并送至客房，全程自主完成。张义卓说，
10: 那今年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9: 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1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场景赛负责人李子业介绍，
11: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9: 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辰集团亚奥办主任王凡一直关注着赛队的训练，他非常看好机器人在酒店场景中的应用和落地。
12: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我觉得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酒店的运营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提升对客的感受，所以我们是非常期待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助力酒店行业的运营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开源大模型正从会写代码进一步迈向守护数字基础设施。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智谱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模型 GLM5.3。该模型总参数规模达7530亿，在代码生成、复杂工程执行，尤其是网络安全能力方面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在部分安全任务中追平甚至超过海外闭源前沿模型。在国际漏洞推理评测的测试中 ，GLM5.3 得分为84.5%，略高于同类产品。智谱同步启动开源的盾计划，对重点开源项目开展持续安全审计，并向社区免费提供模型额度。近期 ，Kimi K3、字节跳动 CDANCE2.5 等北京大模型密集发布，从代码生成到安全守护，从模型竞技到产业落地。北京 AI 创新力量正从多个维度同时发力，向世界前沿水平迈进。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32届中国国际医用仪器设备展览会于8月14号到16号在北京举行。阜外医院在展览会上推出自主研发的移动医疗车，搭载无放射线经皮介入技术，将心脏介入手术搬到车上。传统介入手术需要配备大型 X 光设备，导管室建设成本高达2000到3000万元，基层难以普及。这辆移动医疗车以超声替代 X 光，采用纯超声引导技术，覆盖结构性心脏病及心律失常等领域90%以上的常见介入病种，相关规范已经发布为国际标准。目前阜外医院已经有12辆移动医疗车投入全国流动救治，可以深入偏远山区、基层乡村开展上门手术，为基层患者提供便捷安全的心脏介入诊疗服务。
0: 新闻广播消息，七鲜咖啡全球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昨天在北京银河 SOHO 正式开业。机器人独立完成研磨、萃取、调饮到出杯全流程，单杯制作时间小于30秒， 并成功创下一小时供应202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消费者通过自助系统下单，实时观看制作全过程，并精细调节咖啡甜度和浓度。未来，七鲜咖啡计划上线 AI 个性化推荐功能，根据消费者健康状况，智能建议咖啡因摄入量。
1: 今年入夏以来，东城区持续升级夜间经济，推出公园夜游、文艺演出、潮流市集、深夜餐饮等多元夜间业态，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持续拉动区域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3: 周六傍晚6:30，夕阳西下，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下，一场音乐会刚刚唱响，乐队轮番演唱经典老歌，台下数百名观众，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挥舞着荧光棒。家住公园附近的石先生带着全家老小总动员。
14: 这个形式更新颖一些，专业的乐队给大家都体验更不一样。
13: 摩天轮之夜活动期间，公园单日入园人次突破20,000，比普通周末翻倍，园内商户经营流水同步实现翻番，引流增收效果显著。自6月18号开启夏季夜场以来，龙福寺市集业态持续更新，目前已经累计吸引近300万人次到访。家住附近的刘女士每天饭后都来遛弯，她说最近新增的故宫文创摊位成了不少文创爱好者的打卡地。
15: 这个店我感觉是跟故宫应该是同步的，相当的全面，冰箱贴很值得带，多来看看这些店，通过文会更了解故宫一点。
13: 深夜的鬼街依旧热度不减，湖大饭馆、花家怡园等多家知名餐饮门店持续排队。鬼街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李振介绍，今年5月底启动鬼街不夜节以来，街区商户的日均入店客流达到了14,000人次，比前期提高了近3,000人次。
16: 大多数的餐饮商户通过数据平台上线了各种促消费的套餐以及消费满减的一些活动。6月24号到8月31号期间，在鬼街推行限时错峰停车的举措，提供了90个限时停车祭祀收费车位。
13: 多元沉浸式的夜间场景持续释放东城夜经济活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卜希婷认为，东城夜经济已迈入文化赋能、精细治理的全新发展阶段。
17: 一是文化 IP 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让逛吃升级为体验；二是公园、厂区、街巷等公共空间的夜间社会化运营模式已经形成；三是停车、客流、安全等公共服务正在逐步的精准匹配大众消费的需求。夜经济最怕夏旺冬淡的季节限定，东城有故宫以东、大西东旺等文化 IP， 完全可以把季节性活动升级为全年化运营体系，建立夜间消费数据闭环，用沉浸式演绎拉长消费周期，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全时样本。
0: 截至昨天下午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观影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8: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当下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并收获大量好评。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内核。田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观看。
19: 大家都说好看，赶紧来带家人过来看看。
18: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不可或缺的题材，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海外影片则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观的画面震撼银幕。作为诺兰的粉丝，江女士非常期待这场近3个小时的史诗级大作。
20: 演员里边我喜欢赛皇，包括他对于原著的一个忠实度啊，还有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部分，觉得很有悬念。
18: 对于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新 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进入八月以来，高质量影片的持续供给延续了暑期档的良好态势。对于近期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邢燕认为应理性看待。
3: 我觉得这个市场，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市场。这一部影片讲述个人成长、母子亲情，从利益角度来讲的话，格调并不低。可能呢，由于一个素人去制作的一个电影，专业水平上它有所欠缺。我个人觉得呢，只要它的创作的目的是好的、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18: 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3: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看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保证了后续的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通州荆州西路昨天正式通车，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全长426.5米，沿线覆盖了运河中学、西小区、社区幼儿园及多个大型居住区。此前周边居民送孩子上学、通勤买菜需要绕行，早高峰常常耽误10多分钟，如今出门直走新路，几分钟即可到达，出行

0: 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感，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中的现实压力，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等。对此，家长应该先放下指责，而是弄清楚孩子到底在手机里寻找什么。
1: 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趁着假期一起做一些都喜欢的活动啊，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散步、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
0: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2: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心气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区分他有这股劲儿和他具体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
0: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2: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越来越多的沿线居民开始搭乘小火车通勤。针对居民出行需求，房山区良乡镇完成了快速直达专线13路线路的优化延伸。从今天首班车起，线路终点站正式延伸到良乡火车站东广场，打通居民通勤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5: 近日，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启动整体搬迁，7000多名师生将迁至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并于9月1号迎来新学期。届时，学校将告别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格局，开启集中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学校入驻后，火线镇将在既有医药健康产业基础上补齐人才培养关键环节，进一步构建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
4: 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昨天首次推出了机器人音乐周，五人编制的磐石机器人乐队与真人演奏家同台，上演了《百鸟朝凤》《忐忑》等曲目。机器人拥有多手多指的特殊构造，演奏精准，但是处理急速曲目需要程序调整。主办方希望通过人机共奏，为孩子降低接触科技与艺术的门槛，探索舞台未来更多可能。
5: 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延庆分会场昨天启动，为期一个半月的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现场展出农科诺336、京子诺519等142个品种，采用专家评审加市民品鉴，评选出五个最适宜本地品种。两家本土企业与种植合作社达成直采合作，打通田间职工餐桌的供销体系。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9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同一小区为何区别对待？怡海花园多栋楼缺隔音墙，居民夜夜难安。
2: 疑问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小区就是叫区别对待呢？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丰台区怡海花园小区富润园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反映，小区紧邻西南四环的三栋住宅楼因缺少隔音墙，被昼夜不间断的四环车流噪音严重影响居家休息，而同小区其他楼栋都配有隔音降噪设施。居民多次向各级部门反馈增设隔音墙的诉求，至今没有落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3: 丰台区怡海花园小区于2004年交付入住，地理位置紧邻西南四环。多位居民告诉记者，小区里有三栋高层住宅直接面对四环主干道，每天从早到晚车流噪音不断。更让大家不解的是，同一小区内其他区域都装了隔音墙，唯独这三栋楼被隔在了外边。居民刘女士介绍，
2: 刚好就是面对着四环，有六栋高楼，是富润园123号楼和富泽园123号楼、然后跟我们就是小区内部的马路一墙隔着的那边，那边也是富润园。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三栋楼不是面对着四环吗？四环每天晚上的车来车往，这边的居民都深受困扰。但是就同一小区马路那边的那富润园应该是789号楼，包括小区西边那边和东边那边，他们都有隔音墙，这一栋楼大概就有300多户，相当于深受这个困扰是900多户。
3: 居民刘女士在周末下午使用分贝软件实测发现，窗边平均噪音在62分贝以上，最高峰值达到了73分贝。刘女士还介绍说，不少居民实地对比过，已经架设隔音墙的区域降噪效果十分突出，屋内噪音明显降低，这也让临四环楼栋的居民更加迫切希望自家楼下也能加装隔音设施。
2: 那我们疑问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小区就是要区别对待呢？其实我们作为居民来说，我们都很不太能理解这个事情。你说夏天嘛，我们其实人不可总可能在空调房里待着，那晚上凉快了，我们肯定就是居民想要开窗户，在这种环境下睡觉，那是睡不着的。
3: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怡海花园这些临四环楼栋均为商品房，产权性质相同，不存在不同楼栋不同产权的情况。目前四环沿线的隔音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是环路辅路与居住区之间的绿化地带人行道旁搭建的隔音墙体，另一类是架设在四环桥梁上的专用升屏障。刘女士告诉记者，桥梁上的升屏障因为四环大修已经拆除，但框架还在，
2: 有一段就是小区外围安装的，有一段是四环刚好是上桥桥上安装的，但是他们现在因为四环不是在整体在大修嘛，怡丰桥那边那个现在是就是拆了，但是后续肯定还会安，它那个主体框架还在。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小区安的，还是我估计也是市政安的吧，因为它是在那个你看小区的四环辅路跟小区中间还有一块就是那个绿化，然后才是小区的栅栏，这个隔音墙就在人行道边上。
3: 至于之前为何就这一段没有加装隔音设置，居民们曾多次咨询但没有得到答案。当前怡海花园附近的四环路正迎来大修，居民们希望能通过此次修缮完成隔音设施的加装。带着居民诉求，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负责怡海花园周边四环大修项目的施工工作人员，对方给出明确答复，本次施工图纸内没有该路段新建隔音墙的相关设计，想要新增隔音墙只能由社区街道牵头逐级上报至区城管委、区交通委协调申请。
4: 这次大修是没有安排这块的这个维修的，说这在您那块新建一个的话，我们这块是没有，你们社区和这个街道的人也联系过、说过这个事儿，让他们跟这个区管委反映，然后再让区管委和那个交通委的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是听这个甲方的安排，甲方要是没有这个设计说让我们干这块，我们就干不了，我们也是按图纸施工的。
3: 随后记者采访了属地新村街道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街道早已收到居民多次投诉，并且在四环大修工程前期区级协调会议上现场提出了增设隔音屏障的诉求，但该加装项目最终没有被纳入整体施工计划。
5: 就是我们其实当时作为地道办，作为属地政府，我们也跟施工方

0: 方哥跟区里边也是提了这个要求的，我们想加装，但是确实就是从上面来说吧，可能确实是没有这个计划。就是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不光是新村街道，就是凡是四环边上涉及到的街道都去开会了，几乎每个街道都提了这样的诉求。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街道这个层面能决定的。
1: 对于前期为何不在此处加装隔音屏这一关键问题，街道工作人员并未直接回应，只提到据他们了解，这次大修后隔音设施将只减不增。记者随着又向北京市交通委相关业务科室进一步咨询，事后收到书面回复称，本次四环路健康改造工程仅针对道路沿线已投入使用、出现老化破损的原有升屏障开展维修和更新，整体方案不包含新增隔音墙的建设内容。目前加装隔音墙的诉求暂时没有可行的落地渠道，后续是否能有专项改造计划，居民噪音难题何时化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暑假期间，南法信镇易鸿盛建材城商户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的难题。若将孩子带到建材城，周边货车往来频繁，建材堆放密集，存在安全隐患，家长也难以专心经营。为解决商户后顾之忧，建材城联合辖区仁和书院推出夏日时光营暑期托管服务，免费照看商户子女，让家长安心经营，孩子快乐过假期。8时30分，营地准时开门。记者在现场看到，陆续有孩子前来报到。工作人员引导孩子签到入座，这是托管营每日例行的签到制度。托管营制定动静结合、科学完善的作息，每日8时30分开始，18时结束，11时至14时为中午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在规律充实的集体生活中学有所乐。商户李艳杰说，夏日时光营真是给我们商户解了燃眉之急。以前孩子在店里，要想让他安静下来，只能给他手机，可心里总不是滋味。现在孩子进了时光营，既能看书写字，又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而且每天群里实时更新孩子们的状态，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心里特别踏实，孩子每天都盼着来。易鸿盛建材城经理王云杰介绍，时光营托管周期从7月17日持续至8月31日，贴合商户的经营时间，精准匹配家庭带娃需求。每日活动涵盖创意手工、益智团建、静心阅读等，并预留固定时间供孩子们自主学习。为丰富课程内容，仁和书院联动公益资源，携手顺义马拉松协会、顺义区律师协会等志愿团队，为孩子们定制特色公益课堂。体能训练课开展趣味运动，增强身体素质。安全教育课围绕出行、居家、防溺水等内容普及安全常识。普法宣传课用通俗易懂的互动问答筑牢法治防护墙。创新职业体验课堂拓宽眼界。多元课程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时光营坚持纯公益、全免费、高安全、多趣味四大服务特色，实实在在惠及商户家庭。营地配备专职人员全天看护，独立安全的场地消除孩子们在建材市场嬉戏带来的安全隐患。夏日时光营暑期托管是南法信镇企业文化阵地主动靠前服务经营主体的暖心实践，有效化解了商户暑期带娃难题。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期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深入开展措施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随机抽查的一家足疗店存在遮挡消防设施、堵塞疏散通道、违规助人等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各类风险叠加，火灾隐患突出。近日，执法人员对违规助人区域依法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足疗店室内消火栓周围违规堆放柜子、纸箱等大量杂物，导致消防设施无法正常开启取用。一旦店内发生火情，现场工作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启用消火栓开展初期火灾扑救，会延误黄金灭火时机，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严重威胁场所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针对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店家立即清理杂物，当场整改，恢复消防设施正常使用功能。执法人员检查该足疗店南侧第一间房间时发现，店内违规摆放衣柜、榻榻米床、桌椅等大件物品，将房间安全出口完全封堵，疏散通道被彻底占用，致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无法正常使用。若突发火灾，店内工作人员及顾客将无法快速疏散逃生，极易引发人员被困伤亡事故。执法人员现场督促店家清理占道物品，打通生命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9条规定，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经现场核查，该足疗店违规将营业区域内南侧第一、第二间房间改造为员工宿舍，违规铺设床铺、摆放被褥，将经营性场所与人员居住场所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且未设置任何有效防火分隔。经执法人员了解，南侧第一间榻榻米床铺居住3名员工，南侧第二间床下铺居住1名员工。足疗店负责人坦言，为方便员工休息，擅自设置住宿区域，自身缺乏系统的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对经营性场所与居住场所的防火分隔、安全管控要求一无所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店内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集中并存。针对该足疗店存在的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顺义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场开展核查取证，固定违法隐患事实，依法对该足疗店违规助人区域实施临时查封，现场张贴封条，同时对场所负责人及在岗员工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细致讲解遮挡消防设施、堵塞安全出口、违规助人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及法律后果，明确隐患整改标准、整改流程及完成时限。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经营性场所措施检查、随机抽查力度，紧盯违规助人、消防设施损坏、通道堵塞等突出隐患，从严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常态化曝光典型隐患案例，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侯新泽报道，在顺义，每一个勤恳奔波的职场人都不止一种模样，平日里他们是扎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有守护健康的医务工作者，有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有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有辛勤守护城市环境的环卫人。因为热爱，他们拿起话筒，站在舞台中央，释放藏于心底的滚烫。近日，顺义区第10届放飞梦想职工歌手大赛决赛举办， 当舞台灯光亮起，他们用歌声诠释热爱，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主角。来自全区十余家单位的职工代表历经层层比拼，最终22名选手站上决赛现场，3名明美，19名通俗，2种唱法万般精彩，尽数绽放。明美组选手唱腔清澈悠扬，一字一句皆是情怀，通俗组选手曲风鲜活多元，轻快治愈，声声入耳。原来朝夕相处的同事藏着惊艳全场的好声音，原来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爱。经过角逐，马坡镇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陈雷斩获明美组金奖，木林镇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李明泽，望泉街道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慈涵斩获通俗组金奖，每一份荣誉都是对热爱最好的褒奖。赛程落幕，歌声不散，参赛选手同台合唱《我们都是追梦人》，台上台下歌声相融，为这场专属职工的音乐盛宴画上圆满句号。时光回溯到2015年，顺义区职工文艺系列活动正式起航，时光沉淀，迭代成长，活动如今已蜕变升级，丰富多元的文体服务覆盖了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干活动让深耕岗位的职工绽放光彩，许多文艺爱好者在这里成长，蜕变为闪闪发光的职工艺术家。每一场职工类活动都是对劳动者的致敬，每一名顺义职工既是岗位上的奋斗者，更是舞台上闪耀的主角。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 5, 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6, 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7, 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9: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

0: 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鞋管网格二合一，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6: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积分板上
7: 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书接前文。那杜清风等伸伸手了，仔细观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哎呀，这个铜铃的确不含糊，小伙子有能耐，招法惊奇，变化莫测，伸手偷足都有独到之处。这也就是我杜清风、马宝善、焦宇等等等，那不挨揍等什么呢？他们差的太多呀，即使贫道也得多加注意呀。想到这，他剑术加紧，铜铃打着打着，发现杜清风剑招惊奇，但是没看出杜清风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仅此而已。丛林心中想，哈哈，闹了半天的神剑也不过就是如此，刚才把我唬的真不轻，这回啊我可心有底儿了。但又一想，别大意，别骄傲，我师伯一再叮嘱我，骄傲必败呀，我还要攒足精力对付劲敌。因此佟林就把翻天360路神运的招数施展开来，二臂齐摇，光华缭绕，上护其身，下护双腿，俩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120多个回合，这时间就不短了。有时候佟林发